0: 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请听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0.7%，较四月增长1.9%，连续三个月回暖。其中，商户经营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较四月分别增长2.1%、1.6%。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06.9%。从产业看，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8.7%，增速较四月提高7.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四月提高2.2个百分点。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 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张晓刚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台湾运具团八号宣布将于下个月启动夏运公演，在高雄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与香囊记两部经典喜剧，为观众在仲夏时节带来欢声笑语。据台湾豫剧团介绍，两部戏将于高雄中山堂剧场上演，7月11号演出《唐伯虎点秋香》，12号推出双生双旦奇情喜剧《香囊记》。两部戏皆为台湾豫剧经典保留剧目，集结旗下顶尖演员阵容，包括台湾豫剧王子刘建华、剧团当家花旦萧阳玲等。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刘建华将饰演唐伯虎，萧阳玲饰演秋香，以诙谐方式描写爱与成全的经典喜剧。香囊记除由刘建华饰演王天才外，还集结实力派演员谢文琪、张轩廷等，以错认离散与重逢讲述一段对爱与承诺坚守信念的故事。豫剧从河南传入台湾已超过70年，台湾豫剧团自落脚高雄左营后，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懈努力，使得豫剧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在台湾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2014年，豫剧团启动经典传承计划，用充满新鲜创意与舞台活力的方式呈现戏曲文化。剧团相关负责人受访表示，两部戏特别进行创新，例如在演员排练或对戏时，导演都会跟演员实时沟通，了解演员想呈现的舞台效果，对脚本对白加以调整，以符合现代观众审美需求，希望通过戏曲表演的唱念作打和对人物情感的演绎，实现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 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跨越时代的舞台魅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31度；福州阴转多云，局部阵雨，21到26度。厦门阴局部阵雨，22到28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台中小雨，23到25度；高雄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为强化东部防卫，改编联兵营，暂时难逃炮灰宿命。
2: 赖清德执政届满两年，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为41%，不满意度则是49.8%。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有岛内60%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借机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人不支持，19%无意见。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直属的战车营、机步营将于7月1号改编为联兵一营和联兵二营。至此，台军东部地区主要营级主战部队将基本完成联兵营化。有分析称，这意味着台陆军战力调整正在从台岛西部主要作战区向东部纵深区域延伸。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联兵营本就是小而全的单位，专业杂，协同难度大。台军为强化台岛东部军事部署，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强行改编，不仅难有成效，反而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训练水平进一步下滑。若到战时，这些所谓的联兵营只能沦为炮灰营。一起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3: 台军最近正在忙着强化台湾岛东部地区的防卫力量部署，把这个地区主要的营级作战分队都改编成了所谓联兵营。台军认为，这么一来，台湾岛上花东方向的防卫作战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其实，实行联兵营体制只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联兵营是典型的小而全的单位，兵力只有几百个人，却分属于步兵、炮兵、装甲兵、防空兵等多个兵种，几十个专业，各兵种的战术运用规律不一样，各专业的特点和所长也不一样。一个联兵营要把这么多兵种要素整合起来，发挥出1+1=2的战术效果，内部指挥协调的难度非常大。再从外部来看，台军的联兵营有的是由上级联兵旅来指挥的，有的是作战区的直属队，基本上要独立作战。那外部指挥体制呢，也很复杂。越复杂的体系，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越容易出错。台军把自己的指挥体系弄得这么复杂，在军事行动中必然会发生混乱。第二，实施联兵营体制只会导致台军的训练水平进一步下降。以前台军有装甲旅、炮兵旅等兵种部队，每个旅都要集中统一组织本专业的训练。现在这些旅都被拆散了，由新组建的联兵营负责组织日常训练。但是一个营里面有营属炮兵、装甲兵、防空兵，下面又细分为驾驶、通信、射击、火控等几十个专业，每个专业其实没有几个兵，但都要单独组织专业训练。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情况下，在这么一个联兵营里面，谁来当教官？谁来考核？谁来做评估呢？这在营一级分队都是很难的，最终必然是训练计划没法落实，训练强度没法保证，训练水平差强人意，训练质量更是无人监督。总体来看，在实行联兵营体制之后，台军的训练水平必然会进一步下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实行联兵营体制救不了台独分子。联兵营这种编制，兵力要素多，实战兵力少，打击手段多，但火力密度小，比较适合参加低强度作战或者是小规模特种作战，根本不适合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前台湾当局把对大陆防御部署的重点都放在台岛西部沿海地带，不重视台岛东部地区的防御。那么现在解放军两栖作战能力越来越强了，台独分子怕自己被解放军从东边抄了后路，所以才要组建这些联兵营。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要面对解放军强大的登陆兵团，台军这区区两个联兵营能扛得住吗？这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前途和胜算的炮灰营啊。近年来，台军不断地购买武器、调整部署、改革编制、组织演练，这次新组建两个联兵营也是一样，目的都是妄图以武力来保台独、拒统一。所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称呼台军是台独武装， 这是来自解放军的严厉警告。要知道，打击台独、捍卫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所谓台独武装是注定要被解放军消灭的。台军如果甘当台独武装，甘当台独分子的打手和帮凶，那么不管他们怎么调整编制，怎么挣扎备战，都是徒劳的。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赖清德执政届满两年，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为41%，不满意度则是49.8%。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10项会台措施，有岛内60%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借机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人不支持，19%无意见。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首先想请问您，民调超60%台湾民众期盼两岸交流，那是什么推动了岛内民意出现明显转向呢？
4: 当前岛内超过60%的民众期盼两岸之间能够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推动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期待两岸之间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增进交流，是有多方面因素的。首先，最大的因素应该说就是民进党前置打压两岸交流措施所造成的恶果逐渐的显现，倒逼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交流、两岸和平的重要性。因为自从民进党2016年上台执政以来，持续10年不断的打压前置两岸之间的正常的交流，使得两岸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社会交流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种两岸交流受到影响之下，台湾民众，尤其是那些两岸族的一些民众，他们的利益就受到了显著的伤害。比如说，过往依靠大陆游客进行谋生牟利的那些旅游业者、糕饼业者、相关的餐饮业者以及旅游大巴等交通行业的一些人群，他们的利益明显的受损。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进党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又使得台湾地区输往大陆的农渔产品也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种种民进党倒行逆施之下，导致两岸交流和平红利也受到了严重的一个伤害。那这些和平红利受损影响的这些台湾民众，他当然就越发知道两岸交流、两岸合作、两岸和平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岸交流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他们加入到支持两岸交流的这样一个民意当中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跟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的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年来，祖国大陆始终秉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持续的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不断的推进两岸之间的融合的一个发展，使得两岸和平红利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他来到了祖国大陆啊，参与两岸交流，同时也不断的将参与两岸交流对台湾同胞福祉有利的这些信号传播带回到台湾岛内，使得台湾民众也认识到了参与两岸交流能够获得的一些和平的红利、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说，在祖国大陆日益完善的对台政策，尤其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不断的深化细化的一种背景之下，也促进更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当然，第三个方面也跟岛内主张两岸交流、主张两岸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推动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到大陆进行参访，然后不断的就推进两岸的交流、扩大两岸的合作进行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这些参访交流的行程，搭配其他更多的一些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岛内的支持和平、反对台独的一些力量，它也共同的促进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这诸多的一种力量共同推动之下，台湾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就使得 超过六成的台湾民众期盼两岸能够恢复交流交往，扩大交流合作。
1: 赖清德两岸施政满意度低迷，其顽固坚持分裂路线将面临怎样的民生与政治代价呢？陈先生，
4: 赖清德顽固的坚持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使得其两岸政策在岛内受到了超过半数民众的反对。所以说赖清德的两岸政策领域的施政满意度是非常的低迷。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显示出来赖清德的两岸政策不得人心，失去了岛内主流民意的支持。那么如今面对不断增大的民意的压力，赖清德当局依然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的路线。我个人认为这种执迷不悟、倒行逆施，必将让台湾的民生经济发展付出更加沉重的一个代价。首先应该说它会进一步的伤害台湾同胞的福祉利益，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加紧推动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使得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的氛围越发的浓厚，两岸关系兵凶战危的风险日益的升高，所以说也就连带的使得两岸交流合作受到严重的影响，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福祉利益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两岸和平红利逐渐的流失，在两岸交流受阻，两岸经贸合作受到干扰，两岸在斗争进一步的激烈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以往能够获得的两岸和平红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也严重的影响到台湾自身发展的一个环境，因为两岸兵凶战危，也就使得台湾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不稳定性。在这种背景之下，外资对台湾的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再加上在相关领域里面赖清德当局顽固的推行两岸对抗的一些政策，也严重影响到了两岸正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合作以及人员的一个往来，这就使得台湾地区它没有办法继续利用祖国大陆庞大的一种市场，也就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付出了极大的经济的一个代价，当然更加严重的恐怕是政治领域的对抗或者是军事领域冲突风险的逐渐的升高。因为在两岸关系领域不单单伤害到了台湾民众的短期的福祉利益，更加对台湾世代的一个长远发展是一个重大的一种损害。因为两岸对立对抗氛围越发的浓厚，兵凶战危的风险日益的一个升高，就使得台湾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的一个增加，两岸的政治的对立日渐的升高，也就意味着两岸未来发生冲突的一个风险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它也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如果说赖清德继续在顽固的谋独挑衅方面继续一意孤行，恐怕只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灾难。一旦这种风险失控，使得台湾卷入到军事冲突的一个当中，那么台湾地区全体民众恐怕都会被赖清德当局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 那么国民党明确否定台独，其相关外事参访行动能切实助推两岸官方重启沟通吗？陈先生，
4: 对于国民党的大陆主张能否实际的助推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个人认为得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第一个方面，当然国民党由于他没有在台掌权，他没有办法将政党的大陆政策化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所以说在没有掌握台当局执政权的一种背景之下，他的这样一系列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些行为，它对于推动两岸官方重启沟通作用非常的有限。因为它作为在野党，它不具备执政的权利，它所推动的这些交流合作没有办法化成两岸官方重启沟通的这样一个成果。所以说

0: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它的作用是相对有限。但是第二个方面，它对于进一步的凝聚台湾社会，要求台当局恢复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融合发展，也有重大的这样一个意义。从凝聚台湾社会民意凝聚台湾社会反对台独、支持两岸交流的这个社会的共识，这个角度而言，它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民意的一个累积，它不一定能够助推两岸官方重启的一个沟通，他也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去改变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他的两岸政策。在民进党当局依然顽固的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背景之下，那么国民党作为党内最大的在野党，他坚定的举起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大旗，他对于凝聚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说，他对于使得台湾社会更加认识到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性，仍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一种民意支撑，它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开始也讲到的，他的这些行动对于破解当前两岸官方协商沟通受阻的一种情况相对有限。未来只有国民党能够在选举当中重新获得胜利，重新执掌台当局政权，其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他的相关的行动也确实才能够转化为真正的两岸官方机构的交流合作。
1: 那我们看到大陆落地多项会台新政，带动民间往来升温。那陈先生从长远看，将如何挤压台独的生存空间呢？
0: 在当前的一种背景之下，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持续的深化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持续的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带动了两岸民间往来日渐升温。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这对于削弱台独在岛内的生存的空间，继续的去施压台独的政权，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它的第一层意义应该就是可以直接戳破台独的信息茧房。因为大陆通过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工作、学习、生活或者旅游。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通过不断的一个交流，就让这些台湾同胞他重新认识祖国大陆，也让民进党长期在岛内编织的台独信息茧房逐渐的崩塌。因为随着两岸交流越发的频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它就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准确。而过去由于民进党在岛内进行舆论欺骗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两岸民意之间的误解乃至敌意，也会在这不断的交流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化解。所以说，对台独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戳破了台独的信息茧房。那么第二重打击应该就是说，让台湾社会、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了台独的重大危害。我们知道，台独它作为民进党骗取选票的政治的工具，长期以来在岛内操控舆论，在裂解台湾的社会，也不断的在激化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所带来的威胁是多重的，是多面的。我们讲到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乱源，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陆通过不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不断的增进两岸的民间往来，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台独的荒谬性，也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性。越来越多的民众在两岸交流当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台独，它就意味着带来战争，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民众都知道，战争对所有的民众都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就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那当然，他就认识到台独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说，从戳破台独的信息茧房，到认识台独的一个重大的危害，当然最终直接的推动的就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对台独的一种抛弃。 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岛。

那相关民调机构的一个数字显示，主张维持现状以及倾向统一的民众是越来越多，而主张台独的这种比例是在大幅的一种下降，尤其是现在所谓的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他们的认同更加的就发生了你明显的一个转变，这一部分的年轻世代。不再像过去民进党等台独政客眼中口中所说的“天人独”，他们已经逐。

0: 他所受到的民意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从整个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两岸交流对于削弱台独、对于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附和日非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必遭历史清算”。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众所周知，台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谋生的传统渔场，主权隶属于中国。域外国家未经中方协商，私自划分海域边界，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也直接压缩岛内渔民传统作业空间，损害渔获收益。令人费解的是，赖清德当局非但没有为本岛渔民出面维权，反而公开认可日菲相关谈判，这一做法引发两岸民众强烈声讨。
4: 台湾北部距日本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南到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也隔着相当狭窄的巴士海峡。我们依照地图来看，菲律宾所划的经济海域，北面能延展到台中外海以及宜兰外海；日本所划的经济海域，往南可以延展，甚至包括全台。日本与菲律宾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岛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冲击台湾渔民活动范围与生计。没想到台湾当局还公开表示肯定，迈台如此，匪夷所思。
3: 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际通行标准。海岸相向陆地间距不足400海里时，重叠海域的界限划定必须由主权国家通过协商签约确定。日菲在外交层面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开展海域划界磋商却刻意排除主权方中国。从法理上来说，这场谈判自始就缺乏合法基础。
4: 海洋专家杨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相关的国际法，中国可以基于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东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潜在拥有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益。日本与菲律宾这一次所谓擅自划界，与中国所宣称的主张范围相互重叠，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权利，侵犯了中国领土的主权跟相关的海洋权利。
3: 国际海洋划定的基本前提是两国海岸相邻或相向，双方存在直接的海域重叠主张，这是全球通行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日本与菲律宾根本不接壤，也不存在任何重叠部分，两国之间横亘着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这意味着日菲间不存在可以抛开中国的海洋权益重叠区。日菲无视基本国际法理和客观事实，在未告知、未征询中方意见的前提下，擅自进行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及菲律宾讨论划界的海域位于台湾以东，依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界限，应由相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的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他还表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地违反了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对不允许。中 中方

0: 的郑重声明，直斥日非所谓的化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本与菲律宾立刻停止所有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并且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1: 面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企图，我们既有稳住大局的定力，更有雷霆万钧的维权手段。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剑指日非的非法勾连行径，展示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0: 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的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个是中国海警首次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独立执行执法巡查的任务，也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试图侵害中国主权权益非法行为的明确回应以及实际行动。海警是执法，表示在这个范围是在管辖之内，执法是为了表示这个范围是属于中国国内法所涵盖的一个范围之内。
1: 日非明知所谓谈判根本非法无效，却还要硬着头皮去做，完全是被地缘政治算计冲昏了头脑。赖清德当局为了一己政治私利，再次背叛国家和民族大义，附和日非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令人不齿。
0: 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民进党当局自我阉割，对于日本多所奉承以及退让，令台湾舆论大感失望。当此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中国海警弟兄，乘风破浪的在台湾岛以东巡航，发出声的是中国的外交部，直指日非私自划界的不妥。民进党当局自丧民族大义，家庭不和外人欺，两岸应该同心协力捍卫民族权益。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个是日本政府以及菲律宾政府都同时承认。当此日本与菲律宾商议台湾岛以东经济海域之时，理应依照国际法的惯例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则。
1: 日非的划界闹剧将注定是徒劳的，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更对台海及周边海域拥有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奉劝日非以及民进党当局认清形势，不要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而动，如果一意孤行，必然只会求锤得锤。
2: 好，感谢王文龙先生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趣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就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了。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趣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那么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趣旅行以及趣互动了。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时光记录本，记录您的精彩旅程。
2: 没错，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十分精彩，也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1: 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有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2: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您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珠海东澳岛，来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1: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等你来聊一聊。
2: 是，您看啊，有人说呢，戏剧呢是直面人间的方寸舞台，话剧、戏曲、音乐剧还有舞台剧，方寸戏台之上演进了世间的人间百态。
1: 那么我们总在忙碌的生活里，呢是步履匆匆，却总能在戏剧里的一颦一笑、一唱一念里找到共鸣。或许呢是一段婉转唱腔抚平内心的浮躁，或许是剧中人物的故事治愈了你当下的迷茫与遗憾。
2: 没错，戏剧呢从不是小众的艺术，它藏着最真实的生活，最赤诚的热爱。那么有人偏爱传统戏曲的古韵风雅，有人钟情现代话剧的直击人心，当然也有人沉醉于舞台剧的沉浸式的浪漫。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曾经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你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是惊艳的舞台、动人的台词，还是触动你的故事内核？你想学，或者是你学过哪一门戏剧？那么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
2: 是的，希望各位趣宝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史云，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1: 已成星系，以戏传承，汉剧与武汉这座老牌戏码头相生相伴。自汉口开埠后，各地

0: 君学姐说啊，漫步馆中既能品读汉剧的艺术精髓，也能触摸武汉浓郁的戏曲文脉，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岁月中生生不息。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吧。
1: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武汉汉剧。汉剧定名始于1912年，历史上曾有楚调、楚腔、楚曲、汉调、湖广调等称谓。春秋时期，楚国宫廷艺人幽梦装扮成已故大臣孙叔敖奉见楚王。幽梦衣冠，他被视为是中国的幽戏之始。明代中后期，楚调风靡一时，有学者认为楚调它是汉剧的前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汉口、戏码头日益繁荣，楚曲完成皮黄河流，转型为汉调。清末以后，汉调出现泾河派、湘河派、府河派、汉河派四大河派。在武汉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汉剧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着数百年的文化记忆。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市人民剧院，它是武汉地区戏曲演出的戏窝子之一。那喜欢汉剧或者是想要体验看看的朋友，其实可以找时间来感受一下。有惠民演出，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就是演出其实是蛮好看的，就演员就是他表演得很认真，虽然可能是口音或者是唱腔的关系，其实我是听不太懂就是唱的内容的，可他旁边有字幕，就是搭配的看，其实也可以就是差不多了解，再说差不多看懂啦。那就是此外可以去汉剧博物馆，在剧场里逛博物馆，那就是可以一眼看到就是百年前的演出场景，去欣赏大师曾经用过的行头，还能自己唱一段，甚至可以演一段，然后你可以沉浸的去感受汉剧的独特魅力。那这边我们就是重点介绍一下汉剧博物馆。它落以洪宣、江汉、刘芳、梨园为主题精心规划的汉剧博物馆，那仿佛呢就是翻开了一部鲜活的史书。汉剧的传承故事在眼前徐徐铺展，信步走到清代戏曲演员米应仙的塑像前，那一时间高亢激昂且节拍顿挫分明的汉调如潮水般在耳畔激昂而起，伸出手轻轻一拂，胡琴如泣如诉，三弦明快活泼，乐琴清脆悦耳。汉剧的主要乐器依次奏响，在 AI 互动屏前更是目不暇接，指尖轻点，汉剧十大行的精选代表剧目和经典角色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那可以在互动体验中去进行去感受去领略那种汉剧它这种独特的韵味。在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代袁中道在沙市观看楚调的复原立体场景，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博物馆去了解汉剧的前世今生。那这要说到汉剧的历史，那汉剧它拥有400余年的历史，那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明代末年的楚调。明万历年间，文学家袁中道，那个公安三元之一的那个袁中道，那他游历长江港口城镇沙市，在王孙宴席间观看了楚调、金钗还有昆曲、幽闺的这个表演，那这个是关于楚调戏曲演出的一个最早的记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汉剧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区，可以通过逼真的人物造型、精致的舞台布置，回到那个楚调初心的时代，仿佛呢就是能够听到婉转的唱腔，看到灵动的身姿，那它呢是汉剧源头的一个见证。在众多展品中，镇馆之宝无疑是汉剧大师陈伯华出演程派经典宇宙风时所使用的点翠凤冠，还有点翠头冕，翠鸟的羽毛被手工镶嵌在银色的基座之上，每一片羽毛它都闪烁着自然跟工艺的双重光泽。两件红团女蟒绣花白配，分别是陈伯华演出贵妃醉酒、宇宙风等剧目的一个服装。那这个绣花白配它是陈伯华在宇宙风中的独创。那这套戏服呢，外罩白纱斜系衣襟，那它适用于剧中人物赵燕龙他这个装疯的一个场景。 那京剧、豫剧和汉剧的宇宙风并称三风，那这里只有汉。

0: 剧它是用这个白配，那京剧、豫剧它都是黑色的。那展厅中它展出的20余种泛黄的剧本也相当的可以吸引眼球。汉剧艺术大典主编，然后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传颖介绍，汉剧历史上曾被称为楚曲、楚调、楚腔、汉调、湖广调等。汉剧艺术大典编撰团队在前期收集整理了二度梅、杨四郎、探母、大婶、玉堂春等30种楚曲剧本，其中有29种刊刻于汉口、汉正街、永宁巷6个不同的刻书坊。那刊刻的时间呢，大概是清代的道光年间。那不少剧本它的封面不仅印刻着时尚楚曲，还有永宁向上手等就是刻方的这个信息。那这么多印刻方都印剧本，那说明呢当时就是剧本应该是非常畅销，那甚至我们可以就是推测可能清代汉剧它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所以它被命名为时尚楚曲嘛。那这也可以说明就是汉剧当时呢就是可能它引领了武汉的审美时尚。那此外呢，展品中它还有一份20世纪初期手写的汉剧公尺谱，记录了140多种汉剧音乐曲牌，同样无比珍贵。
1: 通过诗云学姐的分享，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汉剧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博物馆的文化特色。那么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请诗云学姐跟我们分享武汉汉剧的详细打卡指南。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曾经被哪一场戏剧是治愈过？
3: 没错，
2: 你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心柔呢就说，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博大精深哈。
3: 是的，
2: 的确是博大精深。单从它的分类来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戏剧呢，其实是主要包括了有传统的戏曲，还有现代的话剧哈。那么戏曲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京剧啊、粤剧啊、黄梅戏、评剧、豫剧等等。那么话剧呢，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产物，也留下了像雷雨啊、日出啊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
3: 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戏曲，一提到戏曲就不得不说最近啊在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我们知道这个主角当中啊，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秦腔了。
2: 对，
3: 我们知道主角呢，它是改编自这个陈燕的同名矛盾文学的小说，是讲啊以秦腔行业数十年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这个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成为一代名角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看主角的时候都会觉得啊，他是从这个戏台到荧屏，哎，这个主角呢把秦腔唱给了全国观众来看。我们发现在这个戏曲里啊，戏里演的不仅仅是悲欢离合，但是我们会发现戏外呢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文化传承。那我也在想啊，总台大剧主角呢让秦腔呢被世人所熟知，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听秦腔长大的西北人来说啊，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

0: 剧是把秦腔唱进了每个西北人的乡愁里啊。
1: 嗯，说得真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心柔，他就说、曾经看过京剧的花木兰、木兰从军很有意义，剧情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非常有教育意义，为花木兰的英勇善战的精神给治愈了。
0: 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呢？哎，哪一场戏剧或者是话剧或者是舞台给您留下过惊艳的感觉，或者说哪一句台词让您觉得非常的动容呢？请各位剧宝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的，剧宝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是潮玩汉剧博物馆。
0: 是的，百年梨园风华藏进一尘文脉，汉剧扎根武汉的沃土，伴着城市发展一步步走向辉煌，深深融入这座老牌的戏码头的肌理当中，成为了代代相传的艺术瑰宝。
1: 如今呢，走进汉剧博物馆就能沉浸式的品读这门古老戏曲的百年岁月。馆内藏品丰富详实，珍贵戏服、传统道具、老剧本、历史剧照与乐器呢是依次陈列，每一件物件呢都镌刻着汉剧的艺术脉络。在这里既能领略汉剧唱腔雄浑、身段雅致的独特魅力，也能读懂戏曲与城市相融相生的深厚渊源。
4: 汉剧博物馆它以彭轩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那精心规划了汉剧历史文化展区，还有呢汉剧艺术演绎区。那说实在的，就我以前的认识，就博物馆通常都是那种比较静态式的，那有时候会比较这个枯燥乏味。那如果没有这个专人讲解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走马看花嘛。可是在这里呢，就是颠覆了我对传统博物馆的一个印象，因为它不是那种死板的文物陈列馆，它是一个能玩、能体验、能互动的一个就是国潮打卡地，就特别的适合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甚至呢就是亲子遛娃，而且呢还能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那我其实特别推荐这里的互动体验区，就是博物馆啊，它设置那种 VR 的动态场卷，你触摸屏幕就可以看到那个二十世纪初汉口茶园戏院，它就是瞬间就复活了。那因为它把这些就是浓缩在一幅图中，它生动的再现了就是那个汉口戏码头的这个繁荣的景象，就很有代入感，就有一点点那种清明上河图的感觉。那还能够就是对着屏幕挥手，就通过旁边的汉剧十大行名角 AI 互动屏欣赏到精选角色的造型，然后解锁汉剧十大行角色的秘密。那更可以去佩戴那个 VR 的眼镜，那你就可以穿越到百年戏台，可以自由的去探索汉口三展会馆、民众乐园、汉口大舞台等就是戏院里面演出的那些戏码，像什么四郎探母啊、燕当上等等，你还可以一键去切换，就可以看到不同剧场里面的一个真实场景，就很有趣也很好玩。那如果对戏曲有兴趣，那对自己的嗓子有自信的，我觉得你可以在听完学完大师的唱腔之后，你到那个唱吧就是那边去录一段那个汉剧唱腔，我觉得就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就逛的过程你不会觉得无聊，因为里面有不少就是可以互动的这个设备。那以前就觉得戏曲其实离生活有点远，那就是其实听不太明白，就也很难入门。 可是呢，就是在这里呢，他把就是汉剧文化就变得特别的有趣，特别的吸引人。你随手点开屏幕，你就能够看到就是蛮详细的那些知识科普，从汉剧的发展历史、武汉戏码头的由来，到各个行当的区别啊，那经典剧目的解析，还有名家传奇故事等等，就内容其实是蛮全面的。那甚至呢，就在这里还可以听一些经典的汉剧唱段，那很多那些珍贵的影像啊，那些就是珍贵的经典的那些这个戏曲的片段，那在这里你都可以就是看可以听。那当时我就在屏幕这边就是听了就是好几段，那慢慢的就感觉似乎就是能够理解到汉剧它的一个魅力，就那种雄浑大气当中又不失婉转温柔。那我觉得这个互动形式其实就是特别的有意义，就大人呢就能够就是感受那种非遗的魅力嘛，那小孩子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可以边学边玩，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蛮适合研学的。那话说呢，就突然想到就过年期间就这里有推出沉浸式剧本《贵妃醉酒》，那他以沉浸式剧场的方式就带领我们走进那段盛唐往事，然后还科普了汉剧的常识，在游与乐中去感受地方戏曲的魅力。那当时呢，就是看了网络上的分享，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当时就是没去，因为它只有过年那几天。那可以的话，就希望这些活动就是能够多多推行。那毕竟我觉得就是传统剧目它比较是曲高和寡，那如果可以加入一些就是可能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模式，那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甚至年轻人的兴趣，就是先把大家引入门，那如果真心喜欢的他就会去钻研那些更高深的部分，我就这样可以有效的去传播就是这样的文化。那总之呢，就是很多人逛博物馆就是拍照打卡，其实我也是啊，可是在汉剧博物馆就是你可以有那种沉浸式的就是体验，你可以跟传统文化对话，就你不用很懂戏曲，那你也不用很懂历史，那透过这些轻松有趣的互动，就能够让我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去触摸，甚至呢可能可以喜欢上它。那在这里呢，古老的汉剧它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不再是那种展柜的文物，它是你可以体验、可以玩乐、可以就是分享的。那如果大家假日不知道去哪里，那有时间的话其实是蛮推荐来这里就是走走逛逛的，因为你可以在趣味互动之中去解锁属于武汉的百年戏韵，以及呢它的国风浪漫。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剧是什么？欢迎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趣宝们的一些留言。
3: 是，你看到趣宝趣宝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了，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什么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心柔啊等等等等。那么心柔他就说了，京剧《花木兰》当中有一句台词啊，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爹娘切莫阻儿行，女儿愿替父从军。他说这句话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就说喜欢戏剧的朋友呢，是可以推荐坐落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108个情景园林呢，如棋盘般错落分布，每一个空间都是一幅中式美学画卷。那么说到这个《红楼梦》呢，这个我们的趣宝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呢，就说到了印象最深的就是粤剧《红楼梦》，婉转柔美的唱腔，裹着落花般的愁绪，黛玉葬花那一段，水袖轻扬里满是身世飘零的无奈，我呢就想起了儿时葬花般的怅然，瞬间和戏里的哀戚撞在一起，这就是戏剧最动人的魔力了。
3: 说得好，那么说完了戏曲，我们再来说说话剧。那么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家离这个国家话剧院非常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经典的话剧。那么现在呢，正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是苏堤春晓，那么这部话剧呢，是由著名的导演田沁鑫来指导，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辛柏青来领衔主演的。那么这部话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庄一谐的表演，集中展现了这个北宋名士苏轼一生的这个际遇。但是他有一句台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苏轼在这个舞台上穿了一身官服，用四川方言向全场的观众来问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苏轼呢是四川眉山人，而且他的这个舞台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古韵古风的舞台，运用这个创新的山水画的影像，以这个沙框的移动啊，打造了灵动的变幻场景。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朋友在看话剧当中所感受到的舞台调度的魅力了。
2: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看有位趣宝呢还说印象最深的是粤剧版的《新龙门客栈》，全女班反串演绎武侠故事，打破了我对粤剧只唱才子佳人的刻板印象，像陈丽君演的贾婷眉眼带煞又藏着温柔，出场一个转身直接把我勾进了戏里，散场后那婉转的唱腔还在脑子里萦绕。那么这呢也是绝对是近几年最成功的戏曲破圈之作了，把经典的武侠 IP 改成粤剧，用沉浸式环境剧场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它让我看到了传统的戏曲不用守着老本子，找对方向就能闯出全新的路子。
3: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趣小行小编给我们说在江西的会昌戏剧小镇呢，由赖声川先生发起，保留南宋古城墙及老街区风貌，拥有什么印刷厂改建的会剧场，宗祠改造的园林剧场，是非常的独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到这里看一看您喜欢的戏剧表演了。
2: 好了，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更多的趣宝呢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
3: 好了，马上走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好的，趣宝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去旅行，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珠海是一座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里的滨海浪漫之城，这里依山傍水，空气清新，整条城市海岸线干净通透，海风温柔，四季舒适。
3: 是的，作为滨海宜居型的城市，珠海自带松弛治愈的气质，城市干净整洁，节奏舒缓，不仅有清新的城市海景，浪漫的情侣路，当然还有散落伶仃洋上的无数绝美海岛，山海相拥，蓝天白云，烟火气息与自然美景是相互交融。那么我们发现啊，珠海呢会成为很多人心中啊最适合的休闲度假以及放松心情的滨海秘境了。
2: 而在珠海众多的海岛之中，东澳岛绝对是口碑最高，最适合短途出游的宝藏海岛了。作为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东澳岛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超高，海水清澈透亮，风光干净纯粹。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座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5: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静我聆听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灵丁岛，有威严矗立临海7.10倍的平洲岛，还有铺悬碧海的文尾洲岛，泥猴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6: 哎，你好，小燕儿。
7: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6: 你好，哇塞，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
7: 嗯，
6: 但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
7: 啊，对，比较高的点呢。
6: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7: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5: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冯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8: 这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啊，水上项目
6: 啊。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9: 是因为我们征集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
6: 啊，
9: 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5: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6: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9: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6: 它还是电子屏幕的哈。
9: 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D 就代表前进，N 就是空档，R就是往后退。
6: 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9: 对对对。
6: 那
9: 好，
6: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还挺快的。
9: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6: 哦，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9: 对，先适应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放到水里。
5: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沉浸式驾驶体验。
6: 哦，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9: 咱们慢慢的，缓慢的，
6: 都可以进入。我看现在这会儿，哇！
5: 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能错过的特色体验。
10: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哦啊、它会有重量。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6: 哦，停了。
10: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5: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6: 而且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0: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6: 让大家来到东澳岛不仅是看风景，
10: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5: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10: 好像有鱼了，
6: 有吗？
10: 哎，有鱼，羊竿，收上来。
6: 哦，刚才的劲儿好大呀！
10: 哇！辣鱼啊！
6: 哎呀，好了，我沉了，
10: 哇，真的是辣鱼啊！
6: 看好漂亮啊！
10: 好大条啊！
6: 哇，真的是哇！这个海钓的这个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要真的要跟它搏斗，
10: 对吧？
6: 尤其是它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10: 它会挣扎，
6: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有收获了。
10: 可以。
5: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挖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6: 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晚餐去准备今天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11: 我们现在去两月岛去挖红藻螺。
6: 啊、
11: 哦，这个海螺是非常清甜、挺好吃的。
6: 啊、
11: 哦，然后它这个海螺呢，它是在海域很清澈的水域才会有，这是东澳岛的特色海产来的。
5: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6: 白色的这些就是是吧？
11: 对，这个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6: 啊、哦，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5: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 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6: 哇，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一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哈，就有这个缝缝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它一般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12: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6: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吗？
12: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
6: 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12: 会有。对、哦、对。哇，
6: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12: 对，它的抓藻力很强啊。嗯，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5: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钩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大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13: 海洋博物馆。
14: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5: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6: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14: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5: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14: 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回去，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5: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6: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
13: 好漂亮。
6: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13: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6: 像这个鱼呢，
13: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6: 像螃蟹，
13: 姜葱炒蟹，
6: 用姜葱来炒的。
13: 炒，对，比较香。
6: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13: 很多种做法，
6: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哈。
13: 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5: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 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收获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6: 狗爪了，就像小狗哈，
10: 小爪子，
6: 对，小爪子，
10: 爪子一样，
6: 非常形象。
10: 对，
6: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10: 对对对，嗯，那我帮你扒一下。
6: 好呀，
10: 你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6: 好，
10: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6: 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当然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海鲜的味道，
10: 海鲜的味道。
6: 嗯，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10: 嗯，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6: 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10: 对对。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欢迎分享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剧。
3: 是
2: 我们的趣宝江山呢就说，不懂戏曲极少看剧，但是为了支持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在春节期间呢是购票观影了闽剧双蝶扇，在福州大戏院呢是感受了一番。另外呢，像我们的趣宝随风一样自由呢，就说到了牡丹亭呢，把爱情的力量写到了极致，敢说生死都能被情感写，非常浪漫，非常的决绝。
3: 是，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戏曲啊，像心柔他说呢，安徽的这个戏曲我就喜欢黄梅戏，是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唱段，什么状元啊，夫妻双双把家还啊，都是很多大陆民众啊耳熟能详的戏曲唱段了。
2: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如果趣宝们还想继续分享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恭喜心柔和小虎牙最爱央视频，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时光记录本，记下您的精彩旅程。
3: 是，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啊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舒逸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狼牙 2.0 怎么预报海洋天气？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年啊，国风毕业照已经成为定义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了。在我们今天的台生朋友圈呢，在成都读完4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将跟我们分享这场席卷校园的国风浪潮如何连接两岸年轻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与青春情怀。
2: 很多家长认为整洁有序的环境才是培养出孩子的秩序感，但今天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为我们分享另一种育儿视角，秩序感的培养恰恰可能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放下焦虑，做一个懂得偷懒的聪明家长。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基础上，狼牙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湖力波以及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狼牙 2.0 怎么预报海洋天气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琅琊取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

0: 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1: 比较对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那么为什么狼牙 2.0 能克服原本预报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的难点呢？王凡表示，基于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研究人员对其专业训练，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1: 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台风，特别是急转弯的台风和快速增强台风案例，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进行学习来训练它，然后让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判断，在目前的比较大气和海洋的情况下，历史上有多大可能性它会保持原来的运行轨迹，保持原来的强度，亦或是它会突然的往左往右转弯，或者是快速加强。经过这样多轮的迭代的训练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它会突然的转向，突然的加强。而往往这些难预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预报体系里面，这一类的过程它往往可能是随机的，它并不是一个强的某一种确定性的因素来导致的。而人工智能呢，通过深度学习好好的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100%那么准确。
0: 此外，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
2: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北极航道通行方面，狼牙 2.0 又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海洋预报大模型的出现将把海洋预报带入怎样新的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0: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狼牙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1: 北极的海冰在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必定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0: 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应用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0: 王凡认为，狼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1: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0: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

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9: 大家好，我是白强。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年啊，国风毕业照已经成为了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了。那当你们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啊，您经常会能看到一群群即将告别校园的年轻人呢，他们不再仅仅是身着千篇一律的黑色学士袍了，女学生的学士帽上点缀着温婉的簪花与流苏，素雅的新中式长裙与改良的汉服替代了传统的衬衫短裙，像手中的团扇啊，腰间的进步啊，都成为了她们定格青春的道具了。
8: 他们相约摄影师，在古朴的教学楼前，在洒满阳光的林荫道上，认真地记录下这融合了传统韵味与个人风格的瞬间。这早已超越了一张简单的合影，它是一场由年轻人自主自发主导的充满仪式感的青春加冕礼。
9: 没错，他们用这种方式呢，向滋养自己的传统文化致敬，也为独一无二的大学时光烙下了最具个人特色的印记。这种对美的极致追求和对仪式的无比郑重，背后是年轻一代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也是他们对青春一场最为深情的告别了。
8: 今天在成都读完四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从一名旁观者到亲历者，他将为我们分享他眼中这场浪漫的国风毕业照风潮。从最初的惊讶，到亲自参与佩戴簪花拍摄属于自己的毕业照，再到将这份美好分享给远在台湾的亲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场席卷校园的美学现象如何连接着两岸年轻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与青春情怀。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面，真的到处都是毕业的气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照的同学。操场上呀，教学楼前，林荫小道旁，甚至连食堂门口都有人抱着花束，戴着学士帽，认真记录属于自己的毕业时刻。而让我最惊讶的是，现在的大陆毕业照早就已经跳出了统一学术服合照的一个传统，越来越讲究国风韵味与个人仪式感。近几年国风毕业照持续的流行，从典雅的旗袍、飘逸汉服，到精致簪花、团扇配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新中式的风格为青春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以前我印象里简单的毕业留影，如今早已经变成了一场融合传统之美与青春个性的仪式。我最近在学校里，我也常常看见很多女孩子在学士帽上别着精致的簪花， 搭配素雅的新中式长裙，手执团扇，温婉又灵动。我也看到有人穿着改良的汉服，梳着古典的发髻，在古色古香的校园角落里去定格瞬间。大家也还会专门去约摄影师哦，可能从早上一直拍到黄昏，用镜头去捕捉不同光影下的青春瞬间。一开始我还会忍不住的感慨，哎，现在大学生的毕业照都这么的精致用心吗？我慢慢的看着看着，哎，我渐渐读懂了这份认真背后的深意。因为毕业只有一次，所以大家呢都想在离开校园前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模样，最热爱的文化情怀好好的留存下来。后来我也和我朋友一起在校园里面拍了毕业照，哎，也跟着大家一起在学士帽上点缀簪花呀。我还亲手改造了自己的学士帽哦，因为我绣上了自己的英文缩写，写下了入学与毕业年份，还藏了几句对青春的寄语。那么曾经千篇一律的学士帽，如今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有人是簪花配银饰啊，走温婉国风，有人用浅粉、鹅黄等柔和色系去做装饰，显得清新可爱，也有人融入传统的纹祥啊、古风刺绣，尽显这种雅致复古。那么放远望去哈，每一顶学士帽，每一套造型，都藏着年轻人对传统美学的热爱，也彰显出专属的青春个性哦。这些细节从来就不是跟风攀比，而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致敬青春，传承国风文化的满满仪式感。那么在拍照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温暖治愈的，因为身边的同学会互相帮忙整理学士服的领口啊，调整簪花位置，或者披好被风吹乱的发丝，有人会耐心帮朋友去整理他的汉服裙摆，也有人细心的给同伴去搭配配饰，就是没有人会急于结束，大家都是慢慢拍，细细的记录，想把校园里的每一缕阳光、每一阵清风、每一段并肩同行的回忆都好好收进镜头里。拍完照片之后，我也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和姐姐们看，大家都格外惊喜，因为他们说这种融合簪花、新中式、国风元素的毕业照在台湾还很少见，所以我成了他们身边第一个分享这份美好画面的人。哎，那一刻我就忽然觉得我正在经历的校园日常不仅新鲜浪漫哦，还藏着这种文化传承与青春表达的美好融合。那到了毕业这一刻才懂，大学四年匆匆而过，认真去对待每一次告别，用心记录每一段时光，我想本身就是一件珍贵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照片是否完美，而是用国风美学定格青春，用专属的仪式致敬我们的成长，把四年的美好、热爱与感恩永远珍藏。那么最近宿舍楼下也是格外的热闹，因为每天都会有簪花、汉服配饰、国风道具的快递送达，朋友们也会互相的去帮忙化妆、整理学士帽、分享一些小饰品，搭配自己的毕业发型和毕业造型。那么傍晚的操场也依旧有很多同学会借着夕阳去补拍照片，金色的余晖落在学士帽的流苏上，温暖又耀眼，操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一次次将学士帽抛向天空，想把青春的快乐多留住几分。不知不觉，曾经觉得遥远的毕业已经走到了眼前，以前总以为大学四年很漫长，但一转眼，哎，就到了挥手告别的时刻，连吹过校园的风都带着不舍。但我也渐渐的明白，无论大家选择国风、清雅风还是复古风，藏在毕业照背后的心意始终一致，记住并肩的同学，眷恋朝夕的校园，致敬热烈的青春和传承美好的文化。毕业照定格的从来不是一张画面， 更是一场青春与传统的双向奔赴，是年轻人用温柔仪式认真与青春告别，向文化致敬的珍贵瞬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呈现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以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经过五年攻关会战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了从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从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从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了一支高水平建制化科研队伍，为黑土地保护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
4: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四十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效果。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了哪些新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7: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这种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6: 江敏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四十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 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7: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十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6: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8: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少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6: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8: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了。已经，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5: 除了针对黑土地更深层次的了解和创建新治理模式，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升级。此次发布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6: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9: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表现要更大一些。
6: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T70型农机135台、T200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 对此，张玉成解释，
9: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6: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9: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6: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很多家长认为整洁有序的环境才能培养出孩子的秩序感，但今天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为我们分享另一种育儿视角，秩序感的培养恰恰可能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
4: 是的，你看廖老师啊，会用一个有趣的真实案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越代劳，那么孩子可能会越不会整理，如何通过简单的改变把令我们头疼的混乱现场转化为孩子学习为自己负责的成长课堂呢？好了，一起来听廖老师的分享吧。
5: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别急着收拾，允许咱们家里乱一点，是培养孩子秩序感的高级的方式。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日常，啊，刚收拾好的这客厅啊，不到十分钟就被孩子翻了个底朝天。抽屉里的这个衣服啊，被扯出来之后扔了一地，积木、绘本、玩具车混作一团在客厅。天哪，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啊，我们的血压啊，直线上升。那为了家里的这个和谐还有家里的整洁，很多的家长啊会下意识的就去做两件事，要么大声的呵斥限制孩子的行为，要么就是跟孩子的屁股后面啊，像个无情的扫地机器人一样默默的收拾。但是这两种方式呢往往适得其反，前者呢压制了孩子的探索欲，后者则让老母亲啊疲惫不堪，甚至啊，还让孩子啊觉得，反正有人收拾了，我随便扔了也没关系。其实呢，在儿童心理学早就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法，解决方法，就是想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首先要允许家里乱一点，从这点开始。一个偷懒的家长的真实发现，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儿童心理学他就有分享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分享到了他的宝宝啊，在一岁多的时候呢，是个典型的拆家狂魔，他和他的先生每天都在后面收拾残局，直到有一天呢，两个人实在累得腰酸背疼了，决定摆烂了，躺平了，做佛系家长啊。任由玩具和杂物杂乱的无章放在这个地板上，咱们不收拾了。第二天早上啊，他想要找这个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哪个角落去了。孩子还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他只好无奈作罢了，算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啊，奇迹事情发生了。孩子在玩具堆里面翻了个半天，突然拿出了那把指甲刀。他看了看妈妈，没有给妈妈哦，而是默默地走到放指甲刀的抽屉面前，踮起脚尖把指甲刀塞了进去。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没有大人的指令，没有任何的引导，这个一岁多的孩子竟然自发地把物品归了位。这个儿童心理学家的这个学者，他恍然大悟了，孩子的内在秩序感不是大人教出来的，而是在混乱中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啊，为什么你越收拾孩子越不会收拾，很多家长也能够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天天帮他收拾，他反而连自己的东西放哪都不知道。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因为你替他收拾了，其实是打断了他与物品之间的链接。咱们家长朋友们，你试想一下啊，孩子按照自己的这个记忆去收拾东西，去放东西，他把小汽车停在这个沙发角落，到了晚上，妈妈为了整洁，顺手把小汽车放进了玩具箱。第二天孩子想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回忆自己昨天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妈妈，我的车呢？所以久而久之啊，孩子的这个大脑就形成了一种依赖模式，寻找物品的责任啊，转移到了大人身上了。既然大人会帮我归位，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记呢？ 所以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正在思考的时候，怎么摆才能够比较稳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你一手帮他摆正，他的思路瞬间就会断掉了。孩子试着去扣扣子，你一上来就帮他扣扣子，他也就忘记了。所以他连这个感受错位、调整手指的机会都会被剥夺。所以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啊，我们一样的道理，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体验，拿出来玩耍，放错，再调整，再放对，这样的一个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或许很慢很乱，但这正是这种试错在帮他的大脑建立稳定的空间记忆和责任感。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去尊重孩子的秩序敏感期，不要打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信任。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就有写到了，孩子天生拥有在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所以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他们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的在意，因为秩序能够带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忍不住去插手，大人们看起来像是在帮忙，实则上呢，我们是在用成人的效率标准去绑架孩子的成长节奏。所以孩子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当他们自发的去把弄乱的东西放回原处的时候，这个正是内在秩序感的一个觉醒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啊，我们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咱们不催促，不打断，安静的陪伴在孩子身边，就是对他们内在秩序感的最大责任。养育呢，是一场与自身焦虑的和解。那我们之所以见不得家里乱，往往是因为我们自身真的很焦虑。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引导，但是也却往往忘了孩子才是成长关键的主角。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七八糟，不妨尝试以下三个可以改变

0: 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划分安全区，就是给咱们孩子一个专属的玩耍角落。那在这个区域内呢，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识意愿来去弄乱，大人呢绝不会插手归位。那忍住代劳的这种冲动呢也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关键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把东西放错了，只要不涉及到安全问题，请把这个话吞回去，让他自己发现不对劲儿，再自己去调整。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当孩子在杂乱中寻找某样东西的时候，咱们不要立刻给他，而是给他一点点的时间，看他如何去通过回忆去寻找。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所以下次当你看着满地的狼藉准备好发火的时候，不妨你先停下来，坐下来看孩子慢慢折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那个在杂物中翻找的小宝贝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成长，独立有主见，成为一个自己负责的人。这个呢，远比一个随时保持一尘不染的家要珍贵的多。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书意，代表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许嵩的创作演唱《心有所向》，歌曲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从悠扬到热烈，借典故与名句展现了青春的志向与豪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当千年诗词遇上少年弦歌，当古韵墨香融进青春的节拍，那些沉睡在书页里的平仄被我们用音符唤醒。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词和旋律的碰撞中一起聆听穿越千年的风，遇见重新发光的经典，感受专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小河天使童声合唱团带给您的《谣传》，一起来分享。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白举纲、王一飞的演唱《青出于蓝》。歌曲以男女对唱和互问互答的形式展现了爆发力。这首歌源自荀子劝学，鼓励人们在磨砺中超越自我，体现青春的励志向上。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吕方周琦的演唱《天涯若比邻》，源自王勃的诗句。吕方温柔，周琦热情，歌声传递着友情的珍贵，勾起了人们校园的回忆，为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送上祝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兰亭集序，来自李玉刚、王以太的演唱。歌曲融合了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元素，在紧打慢唱的反差当中，呈现了历史文化的厚重和未来的科技感，展现了书法经典的独特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毛不易带给您的《青春》，旋律深情清澈，歌词穿越百年时空，以先辈的热血唤醒了青年的斗志，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尽显青春风华。

路虎张元带给您的《把酒祝东风》，歌曲融入了昆曲唱腔，编曲加入了箫和中国大鼓等传统乐器，以欧阳修的词为基础，让友情之词更具张力，传递出了珍惜友情、把握当下的情感。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肖战的演唱《竹石》，完美再现了竹子坚韧刚烈的精神。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希或圆圆共同带来的《渡金门送别》，旋律优美，既表达离乡之情，又展现青春的凌云壮志，体现了诗人李白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故乡的眷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董宇辉的演唱《逆旅行人》，歌曲改编自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编曲独特，唱出了人生如逆旅的豁达与洒脱，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思考。

我愿意是急流，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托尔的爱情题材作品。海莱阿木和王野的深情演唱，完美传递出了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他的之后送出的是刘惜君的演唱《精卫》，表达的是真挚和勇敢的美好情感，寓意着愿意奋斗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先唱青春放歌。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这是一首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歌曲，通过现代音乐的方式诠释了梁启超的散文，展现了青年人的热血和拼搏精神。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4: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4: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3: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4: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4: 福建厦门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便利服务增至60项。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胞林家珍，结缘18年。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是我的娘家。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请听报道。
5: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0: 林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请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时政要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4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0.7%，较4月增长1.9%，连续3个月回暖。其中，商户经营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较4月分别增长2.1%、1.6%。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06.9%。从产业看，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8.7%，增速较4月提高7.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4月提高2.2个百分点。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 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张晓刚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建厦门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新增了代办敬老一通卡和证件代收代寄两项便民服务，服务事项增加到了60项，精准破解台胞在厦门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来听报道。
6: 上午，台胞张先生来到五通码头附近旅游办证中心，在一站式办理了居住证、电话卡、银行卡后，又在工作人员建议下办理了敬老一通卡。
7: 这张卡拿出去就可以使用。
6: 张先生告诉记者，2年前他曾跟团来厦门旅游，当时自己乘坐地铁，需要拿着台胞证先去服务台兑换单程票，现在有了敬老一通卡更方便了。他说，
8: 每次都换来换去那很麻烦嘛，还是有一通卡就好，以前是要到市区去办，听说今天开始在这进便利开办，刚好赶上了进便利。
6: 台胞蔡先生说，
9: 很方便啊，不管坐地铁坐公交都是免费的，我会去使用它，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走走看看。
6: 除了办理敬老一通卡，出入境台胞服务专区此次还新增了证件代收代寄服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四大队教导员纪宝珍说，
10: 很多台胞其实在大陆地区是没有固定的收件地址的，办证件以后自己又离开厦门本地的话，就会面临这个证件的取证的问题，会由我们的窗口统一来收件，专业的保管，等他有确定地址以后我们再帮忙邮寄，目前可以邮寄至我们大陆地区的任意地址。
6: 据介绍，目前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已经形成全覆盖、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体系，60项服务事项涵盖了出入境证件办理、民生生活保障、日常政务办理等多个领域，能够持续为台胞在下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保驾护航。
5: 广东深圳邮政快递业已成为无人配送新高地，无人机日均运输快件30000票，无人车日均运输邮件快件超60000件，全国领先。 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2: 深圳市快递企业打造医疗急救、生鲜冷链、应急物资、高附加值物品配送等领域的无人机配送场景，推动深圳低空基地进入规模化、常态化、商业化运营阶段。而在地面，无人车日均运输邮快件也在快速增加。在一些快递网点，工作人员完成货物分拣后，搭载激光雷达与摄像头的无人配送车便能自动启程，有序开展配送作业。顺丰速运深管区福井片区联丰营业店经理何小海：
11: 目前的话，我们本网点的话是有三台无人车，是覆盖 CBD 以及一些大型市场，会避开我们的一个高峰时段。每天的一个装载量的话，大概是在800台左右。
2: 今年深圳首次开放无人车夜间路权，每晚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无人车可沿指定路线通行，持续运转。京东物流深圳坪山网格站负责人安继兴：
12: 降低了我们的员工的一个作业强度，节约了我们的一个运营成本，客户可以更快更好的收到我们的包裹，每一台车包裹都在200单以上，它的运载能力是非常的强悍的。
2: 深圳大力支持无人车路权试点，全市已有8个区向行业开放路权。目前深圳全市邮政快递业无人车总数达315台，日均运输邮件快件超6万件，高峰期可达11万件，人机协作有效提质增效。
0: 日前，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呈现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早已把闽台原当成娘家的他说，能贡献一份力量，他与有荣焉。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的报道。
1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4: 走进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各部落的传统服饰，织锦、贝壳衣饰与冠头帽，诉说着台湾少数民族先民的智慧与信仰。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
15: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真的把这16个部落已经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呈现，而且整个系统化真的就是那么完美，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14: 其中拉阿鲁哇人和卡纳卡夫人的服饰格外珍贵，这两个部落人口稀少，连许多台湾本地人都知之甚少，但林家珍却能娓娓道来。
15: 哇阿鲁啊，上面的两个羽毛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识，前面的这几条彩带他们是几个聚落依附在一起的，所以这几个颜色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存在。卡纳卡纳夫这一套你看它是皮裤，前面这一个胸带里面是可以放子弹的，三角形的像肚兜的部分，那个里面是可以放槟榔跟随身要狩猎的一些小物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以贝壳的文化去呈现，圣贝祭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14: 这些文物来之不易，为了让这两个部落在展览中不缺位，林家珍在台北几乎经历了极限挑战。
15: 我找了几个50年之力的文化人，家珍没听过，你从哪里找起？我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几乎要绝望，因为他们书记跟我讲一句话，哪怕只有一个配件一个头饰，我们有代表性就好，你说我可以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也认为我自己是闽台原的一家子，所以我可以不去做这个事吗？所以第二天的下午4点我才找到真正的博物馆的窗口，就是一个方向，然后就这样子被我找到，所以永不放弃也是闽台原的一个很认真。
14: 这份不推卸的责任感源于林家珍与闽台原近18年的深厚缘分。2008年，他因展览与闽台原结识，从此一路参与，一路见证， 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娘家。
15: 将近二十年，零八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在这里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还有一些书画展、书法基地的挂牌，这些他们也讲说，我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尤其是泉州是我们的母文化，我小时候奶奶做的食物全部都是，所以我根本不用去验证我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认为我就是泉州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闽台原给我一个像家的感觉。
14: 开馆二十年来，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大量族谱、契约文书与

0: 涉台文物，无声讲述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在林家珍看来，闽台园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两岸同胞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
1: 尤其他们的那个就是族谱，族谱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溯源。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姓，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溯源找到我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这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人的根，我们的台湾移民史，这是两岸一家亲，这真的是磨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早日互相不用有那么多的限制，然后互相可以交流，可以通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0: 18年来，林家珍一路见证闽台园的成长，从历任书记馆长到每一位馆员，都让他感受到以人为本的使命担当。
1: 他们上上下下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也是这么认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哈，什么都不重要，人为本，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任务，就是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认同。
0: 当16个部落的服饰终于在展厅团圆，林家珍久久不愿离去。他说这是他作为家里人给闽台园20周年最好的礼物。
1: 其实我是只尽一个小小的力量哈，我们凑齐了16部落，我就觉得我与有荣焉，我也是一份子，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为强化东部防卫，改编联兵营，暂时难逃炮灰宿命。
2: 赖清德执政届满两年，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为41%，不满意度则是49.8%。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有岛内60%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借机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人不支持，19%无意见。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直属的战车营、机步营将于7月1号改编为联兵一营和联兵二营。至此，台军东部地区主要营级主战部队将基本完成联兵营化。有分析称，这意味着台陆军战力调整正在从台岛西部主要作战区向东部纵深区域延伸。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联兵营本就是小而全的单位，专业杂，协同难度大。台军为强化台岛东部军事部署，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强行改编，不仅难有成效，反而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训练水平进一步下滑。若到战时，这些所谓的联兵营只能沦为炮灰营。一起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3: 台军最近正在忙着强化台湾岛东部地区的防卫力量部署，把这个地区主要的营级作战分队都改编成了所谓联兵营。台军认为，这么一来，台湾岛上花东方向的防卫作战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其实，实行联兵营体制只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联兵营是典型的小而全的单位，兵力只有几百个人，却分属于步兵、炮兵、装甲兵、防空兵等多个兵种，几十个专业，各兵种的战术运用规律不一样，各专业的特点和所长也不一样。一个联兵营要把这么多兵种要素整合起来，发挥出1+1=2的战术效果，内部指挥协调的难度非常大。再从外部来看，台军的联兵营有的是由上级联兵旅来指挥的，有的是作战区的直属队，基本上要独立作战。那外部指挥体制呢也很复杂，越复杂的体系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越容易出错。台军把自己的指挥体系弄得这么复杂，在军事行动中必然会发生混乱。第二，实施联兵营体制只会导致台军的训练水平进一步下降。以前台军有装甲旅、炮兵旅等兵种部队，每个旅都要集中统一组织本专业的训练，现在这些旅都被拆散了，由新组建的联兵营负责组织日常训练。但是一个营里面有营属炮兵、装甲兵、防空兵，下面又细分为驾驶、通信、射击、火控等几十个专业，每个专业其实没有几个兵，但都要单独组织专业训练。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情况下，在这么一个联兵营里面，谁来当教官？谁来考核？谁来做评估呢？这在营一级分队都是很难的，最终必然是训练计划没法落实，训练强度没法保证，训练水平差强人意，训练质量更是无人监督。总体来看，在实行联兵营体制之后，台军的训练水平必然会进一步下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实行联兵营体制救不了台独分子。联兵营这种编制，兵力要素多，实战兵力少，打击手段多，但火力密度小，比较适合参加低强度作战或者是小规模特种作战，根本不适合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前台湾当局把对大陆防御部署的重点都放在台岛西部沿海地带，不重视台岛东部地区的防御。那么现在解放军两栖作战能力越来越强了，台独分子怕自己被解放军从东边抄了后路，所以才要组建这些联兵营。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要面对解放军强大的登陆兵团，台军这区区两个联兵营能扛得住吗？这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前途和胜算的炮灰营啊。近年来，台军不断地购买武器、调整部署、改革编制、组织演练，这次新组建两个联兵营也是一样，目的都是妄图以武力来保台独、拒统一。 所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称呼台军是台独武装，这是来自解放军的严厉警告。要知道，打击台独、捍卫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所谓台独武装是注定要被解放军消灭的。台军如果甘当台独武装，甘当台独分子的打手和帮凶，那么不管他们怎么调整编制，怎么挣扎备战，都是徒劳的。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赖清德执政届满两年，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为41%，不满意度则是49.8%。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四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有岛内60%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借机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人不支持，19%无意见。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首先想请问您，民调超60%台湾民众期盼两岸交流，那是什么推动了岛内民意出现明显转向呢？
4: 当前岛内超过60%的民众期盼两岸之间能够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推动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期待两岸之间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增进交流，是有多方面因素的。首先，最大的因素应该说就是民进党前置打压两岸交流措施所造成的恶果逐渐的显现，倒逼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交流、两岸和平的重要性。因为自从民进党2016年上台执政以来，持续10年不断的打压前置两岸之间的正常的交流，使得两岸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社会交流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种两岸交流受到影响之下，台湾民众，尤其是那些两岸族的一些民众，他们的利益就受到了显著的伤害。比如说，过往依靠大陆游客进行谋生牟利的那些旅游业者、糕饼业者、相关的餐饮业者以及旅游大巴等交通行业的一些人群，他们的利益明显的受损。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进党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又使得台湾地区输往大陆的农渔产品也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种种民进党倒行逆施之下，导致两岸交流和平红利也受到了严重的一个伤害。那这些和平红利受损影响的这些台湾民众，他当然就越发知道两岸交流、两岸合作、两岸和平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岸交流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他们加入到支持两岸交流的这样一个民意当中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跟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的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年来，祖国大陆始终秉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持续的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不断的推进两岸之间的融合的一个发展，使得两岸和平红利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他来到了祖国大陆啊，参与两岸交流，同时也不断的将参与两岸交流对台湾同胞福祉有利的这些信号传播带回到台湾岛内，使得台湾民众也认识到了参与两岸交流能够获得的一些和平的红利、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说，在祖国大陆日益完善的对台政策，尤其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不断的深化细化的一种背景之下，也促进更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当然，第三个方面也跟岛内主张两岸交流、主张两岸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推动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来到大陆进行参访，然后不断的就推进两岸的交流、扩大两岸的合作进行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这些参访交流的行程，搭配其他更多的一些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岛内的 支持和平、反对台独的一些力量，它也共同的促进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这诸多的一种力量共同推动之下，台湾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就使得超过六成的台湾民众期盼两岸能够恢复交流交往，扩大交流合作。
1: 赖清德两岸施政满意度低迷，其顽固坚持分裂路线将面临怎样的民生与政治代价呢？陈先生，
4: 赖清德顽固的坚持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使得其两岸政策在岛内受到了超过半数民众的反对。所以说，赖清德的两岸政策领域的施政满意度是非常的低迷。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显示出来赖清德的两岸政策不得人心，失去了岛内主流民意的支持。那么如今面对不断增大的民意的压力，赖清德当局依然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的路线。我个人认为，这种执迷不悟、倒行逆施，必将让台湾的民生经济发展付出更加沉重的一个代价。首先应该说，它会进一步的伤害台湾同胞的福祉利益。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加紧推动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使得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的氛围越发的浓厚，两岸关系兵凶战危的风险日益的升高，所以说也就连带的使得两岸交流合作受到严重的影响，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福祉利益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两岸和平红利逐渐的流失，在两岸交流受阻、两岸经贸合作受到干扰、两岸在斗争进一步的激烈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以往能够获得的两岸和平红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也严重的影响到台湾自身发展的一个环境，因为两岸兵凶战危，也就使得台湾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不稳定性。在这种背景之下，外资对台湾的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再加上在相关领域里面，赖清德当局顽固的推行两岸对抗的一些政策，也严重影响到了两岸正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合作以及人员的一个往来，这就使得台湾地区它没有办法继续利用祖国大陆庞大的一种市场，也就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付出了极大的经济的一个代价。当然更加严重的恐怕是政治领域的对抗，或者是军事领域冲突风险的逐渐的升高。因为在两岸关系领域，不单单伤害到了台湾民众的短期的福祉利益，更加对台湾世代的一个长远发展是一个

0: 重大的一种损害，因为两岸对立对抗氛围越发的浓厚，兵凶战危的风险日益的一个升高，就使得台湾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的一个增加，两岸的政治的对立日渐的升高，也就意味着两岸未来发生冲突的一个风险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它也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如果说赖清德继续在顽固的谋独挑衅方面继续一意孤行，恐怕只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灾难。一旦这种风险失控，使得台湾卷入到军事冲突的一个当中，那么台湾地区全体民众恐怕都会被赖清德当局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 那么，国民党明确否定台独，其相关外事参访行动能切实助推两岸官方重启沟通吗？陈先生。
0: 对于国民党的大陆主张能否实际的助推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个人认为得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第一个方面，当然，国民党由于他没有在台掌权，他没有办法将政党的大陆政策化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所以说，在没有掌握台当局执政权的一种背景之下，他的这样一系列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些行为，它对于推动两岸官方重启沟通作用非常的有限，因为它作为在野党，它不具备执政的权利，它所推动的这些交流合作没有办法化成两岸官方重启沟通的这样一个成果，所以说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它的作用是相对有限。但是第二个方面，它对于进一步的凝聚台湾社会要求台当局恢复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融合发展，也有重大的这样一个意义。从凝聚台湾社会民意啊，凝聚台湾社会反对台独、支持两岸交流的这个社会的共识，这个角度而言，它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民意的一个累积，它不一定能够助推两岸官方重启的一个沟通，他也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去改变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他的两岸政策，在民进党当局依然顽固的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背景之下，那么国民党作为党内最大的在野党，他坚定的举起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大旗，他对于凝聚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说它对于使得台湾社会更加认识到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性，仍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这样一种民意支撑，它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开始也讲到的，它的这些行动对于破解当前两岸官方协商沟通受阻的一种情况相对有限，未来只有国民党能够在选举当中重新获得胜利，重新执掌台当局政权，其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它的相关的行动也确实才能够转化为真正的两岸官方机构的交流合作。
1: 那我们看到大陆落地多项会台新政，带动民间往来升温。那陈先生从长远看，将如何挤压台独的生存空间呢？
0: 在当前的一种背景之下，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持续的深化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持续的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带动了两岸民间往来日渐升温。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这对于削弱台独在岛内的生存的空间，继续的去施压台独的政权，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它的第一层意义，应该就是可以直接戳破台独的信息茧房，因为大陆通过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工作、学习、生活或者旅游。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通过不断的一个交流，就让这些台湾同胞他重新认识祖国大陆。也让民进党长期在岛内编织的台独信息茧房逐渐的崩塌，因为随着两岸交流越发的频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它就越来越全面，越来越

0: 客观越来越准确。而过去由于民进党在岛内进行舆论欺骗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两岸民意之间的误解乃至敌意，也会在这不断的交流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化解。所以说对台独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戳破了台独的信息茧房。那么第二重打击应该就是说让台湾社会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了台独的重大危害。我们知道台独它作为民进党骗取选票的政治的工具，长期以来在岛内操控舆论，在裂解台湾的社会，也不断的在激化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所带来的威胁是多重的，是多面的。我们讲到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乱源，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陆通过不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不断的增进两岸的民间往来，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台独的荒谬性，也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性。越来越多的民众在两岸交流当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台独，它就意味着带来战争。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民众都知道，战争对所有的民众都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就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那当然他就认识到台独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说从戳破台独的信息茧房到认识台独的一个重大的危害，当然最终直接的推动的就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对台独的一种抛弃。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岛内相关民调机构的一个数字显示，主张维持现状以及倾向统一的民众是越来越多，而主张台独的这种比例是在大幅的一种下降，尤其是现在所谓的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他们的认同更加的就发生了你明显的一个转变。这一部分的年轻世代不再像过去民进党等台独政客眼中口中所说的天然独，他们已经逐渐的对大陆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认识之后，对台独的危害性有了理性的认知之后，他们对台独的认同比例在大幅的一个下降。所以说这就进一步的削弱了台独的民意基础，使得岛内台独政权他所受到的民意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从整个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两岸交流对于削弱台独，对于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附和日非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必遭历史清算。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众所周知，台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谋生的传统渔场，主权隶属于中国。域外国家未经中方协商私自划分海域边界，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也直接压缩岛内渔民传统作业空间，损害渔获收益。令人费解的是，赖清德当局非但没有为本岛渔民出面维权，反而公开认可日非相关谈判，这一做法引发两岸民众强烈声讨。
4: 台湾北部距日本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南到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也隔着相当狭窄的巴士海峡。我们依照地图来看，菲律宾所划的经济海域北面能延展到台中外海以及宜兰外海，日本所划的经济海域往南可以延展甚至包括全台。日本与菲律宾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岛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冲击台湾渔民活动范围与生计。没想到台湾当局还公开表示肯定，卖台如此匪夷所思。
3: 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际通行标准， 海岸相向陆地间距不足400海里时，重叠海域的界限划定必须由主权国家通过协商签约确定。日非在外交层面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开展海域划界磋商却刻意排除主权方中国。从法理上来说，这场谈判自始就缺乏合法基础。
4: 海洋专家杨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相关的国际法，中国可以基于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东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潜在拥有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益。日本与菲律宾这一次所谓擅自划界，与中国所宣称的主张范围相互重叠，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权利，侵犯了中国领土的主权跟相关的海洋权利。
3: 国际海洋划定的基本前提是两国海岸相邻或相向，双方存在直接的海域重叠主张，这是全球通行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日本与菲律宾根本不接壤，也不存在任何重叠部分，两国之间横亘着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这意味着日菲间不存在可以抛开中国的海洋权益重叠区。日非无视基本国际法理和客观事实，在未告知、未征询中方意见的前提下，擅自进行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及菲律宾讨论划界的海域位于台湾以东，依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界限应由相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与东海域划界的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他还表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地违反了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对不允许。中方的郑重声明直斥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本与菲律宾立刻停止所有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并且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3: 面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企图，我们既有稳住大局的定力，更有雷霆万钧的维权手段。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剑指日非的非法勾连行径，展示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4: 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地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个是中国海警首次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独立执行执法巡查的任务，也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试图侵害中国主权权益非法行为的明确回应以及实际行动。海警是执法，表示在这个范围是在管辖之内，执法是为了表示这个范围是属于中国国内法所涵盖的一个范围之内。
3: 日非明知所谓谈判根本非法无效，却还要硬着头皮去做，完全是被地缘政治算计冲昏了头脑。赖清德当局为了一己政治私利，再次背叛国家和民族大义，附和日非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令人不齿。
4: 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民进党当局自我阉割，对于日本多所奉承以及退让，令台湾舆论大感失望。当此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中国海警弟兄，乘风破浪的在台湾岛以东巡航，发出声的是中国的外交部，直指日非私自化界的不妥。民进党当局自丧民族大义，家庭不和外人欺，两岸应该同心协力捍卫民族权益。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个是日本政府以及菲律宾政府都同时承认。当此日本与菲律宾商议台湾岛以东经济海域之时，理应依照国际法的惯例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则。
3: 日菲的划界闹剧将注定是徒劳的，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更对台海及周边海域拥有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奉劝日非以及民进党当局认清形势，不要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而动，如果一意孤行，必然只会求锤得锤。
2: 好，感谢王文龙先生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星级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小众但却很有氛围感的歌曲。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这是一首非常温暖入心的歌曲。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可以听见张杰最深情的温柔。全新编曲里是融入了特别的婉转韵律，如同将月光洒落湖面，泛起涟漪。张杰的声线也添了几分圆满的暖意，不再是独自描绘思念的形状，更像是带着期盼诉说着重逢的惊喜。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叶圣涛《老木香》。

老木香的旋律如陈年檀木的纹理，在叶圣陶的嗓音当中层层打开。当我轻轻打开他的歌词响起，仿佛触动了记忆的开关，木箱里涌现出的不是物件，而是被岁月压平的旧歌。叶圣陶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泛黄的画面，墙角的老箱、褪色的照片、童年折的纸飞机，所有被时间稀释的细节都在副歌的弦乐当中重新鲜活。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顺尧演唱的《你也是英雄》。

0: 这是为拼搏者响起的战歌，来自萧顺尧演唱的《你也是英雄》。赛场上沸腾的热血是青春不悔的誓言，跌倒后倔强的起身是梦想燃烧的火焰。萧顺尧以坚定的声音诠释了全运会精神，去最高的山峰，摸最近的苍穹，用最努力的心态做最炽热的梦。无论终点是否人声鼎沸，拼尽全力就是英雄。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又是一首能够戳中内心的抒情歌，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经历过情感的伤，才会开启自我身体的保护机制，才懂得如何与自我和解。当过去的创伤未能及时处理，当回忆慢性发炎，它便在无形当中成为我们的免疫体，那随着时间慢慢来影响我们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情感的创伤虽然无法及时抹去，但我们有能力选择如何与他们共处，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与自在。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太奶奶驾到》。

0: 拍奶奶驾到以强力电子节拍炸裂开场，刘志佳是用又酷又飒的嗓音率先开枪，一听即入耳。刘志佳带着对音乐的绝对掌控，演绎出了18岁太奶奶的极致反差。刘志佳活力十足的唱腔碰撞女主角李珂乙画龙点睛的声音出演，共同演绎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家族守护战。
1: 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0: 好，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歌曲描述的是一个人群的微缩画像，那画面也是聚焦到了正在因伤心而在跳舞的人。这里的跳舞我们可以理解为为了治愈伤心而采取的任何动作，比如对精神压力和孤独感的对抗。那种矛盾感似乎长久以来存在很多人生活当中，就像这首歌的音乐一样，外表听起来是欢乐的，而其实内在都藏有某种和压力感，是与自我的一次深情对话。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那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星际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小众但却很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S Paper 演唱的《楼顶》，这是一首构筑在都市天际线上的内心独白。那 S Paper 与 Lily Halsey 在这片钢筋水泥的都市当中进行了一场关于迷茫自省的对话。那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吴思贤演唱的《Heal Your Broken Heart》。

好，听到的是吴思贤演唱的《Heal Your Broken Heart》。这首歌是吴思贤音乐生涯中一首标志性的治愈性作品，歌曲发表了他艺术转型的关键时刻。那整首歌也是跳脱了传统苦情歌的悲情框架，以温柔而不失力量的音乐语汇，构建了一套关于情感修复的完整方法论。歌曲由吴思贤本人参与创作，在简洁的钢琴铺底当中是融入了精致的电子音色，既保持了流行可听性，又呈现出细腻的情感层次。那么同时呢，新生代音乐人派伟俊的加入也是让歌曲拥有了 Urban 和 R&B 的流畅律动，呈现出轻松惬意的听感。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爱星人演唱的《对望》。

0: body. You gotta get down. Sometimes men will go to the way. They just wanna find a hero, but can't take a moment to get to know her. Don't worry, I'm not one of their kin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爱星人演唱的《对望》，那这也是一首融合普通话和粤语演唱方式的歌曲。音乐人用这首歌是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里最想呈现的爱。所以开篇以粤语的方式唱出歌曲的第一句，就好像生活当中彼此的交流，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对方的想法，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眼神、拥抱等等其他方面感受到对方爱你的心。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任子墨演唱的《月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是任子墨演唱的《月光》。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是以失重般的电音来营造出悬浮的听觉空间，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试图挣脱孤独感的轻盈。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Star Crossing》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 Crossing Light。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了舒缓的旋律线，那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Jack Short 演唱的《诗语》。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Josh Shaw 演唱的《诗语》，编曲以简单的钢琴 loop 和808鼓点来打底，营造出了一种独属自己的空间感。歌曲并不是为听者提供宣泄的出口，而是一种治愈性的陪伴。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用这首来自亮泽兰演唱的《下过的一场雨》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你想想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中，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0: 巴雅会馆带您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感受明代南京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8: 包括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小平，我来
10: 接风了。你今日消息过来哈。
11: 马海松，有人黄婆来哦。
12: 不起叔子，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13: 像老多鸡头，成刷多那头，路多哇行李头。
14: 哇行李头！
15: 哎呀，八十七加三十啊！
16: 哎呀，百姓很偷笑啊！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片段。影片片名中的阿嬷在方言里读阿嬷。影片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一个家。
1: 这部影片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在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和广泛的社会共鸣，也让作为珍贵文物的侨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而与电影热映同步的，还有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
0: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也让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17: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踏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眼前徐徐展开。
1: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锡器、侨批局等 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了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17: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

0: 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乔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篇章是潮汕篇，通过乔卷持家、迎老爷、莺歌舞等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2: 在这一篇章中也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通常上身穿的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不影响她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1: 此外，影片中南芝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
0: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迎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乔批篇就通过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乔批。
0: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

0: 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迎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侨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迎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2: 没错，翻盼前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
1: 侨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发展，侨批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1: 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二字，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近日片方已相继官宣影片上映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并将于6月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广州华侨博物馆方也宣布，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公众参观需求，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展览也将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 同时还特别推出侨批元素纪念票，通过提取馆藏侨批信封元素设计而成，观众完成指定任务便能免费领取。
2: 一封侨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也欢迎大家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3: 无量请将老一将。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
1: 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2: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3: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2: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3: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4: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5: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样子，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3: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文化研究员杨林川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2: 这边还有字，嗯，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6: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赶集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四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2: 这三样东西啊，
6: 其实是一个市场，他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3: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只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福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6: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是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3: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福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路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兴贤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7: 你们的咖啡好了，哎，先生，拿吧。
8: 谢谢。
9: 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7: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3: 五福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蓬莲铜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连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福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福镇自己的风格。五福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福镇最终定格为

0: 西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化处的方门，就进入了极西方。极西方是五夫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夫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极西方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夫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1: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2: 六柱五间七楼寺，它都是基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0: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连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0: 千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1: 芜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啊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蛋，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0: 现在张兆言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2: 芜湖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环绕，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每逢盛夏，芜湖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剥莲子大赛。赛场之上，选手们指尖翻飞，在速度与精巧的比拼间，将一颗颗饱满莲子从莲蓬中剥取。这场莲田间的盛世，是芜湖人与千年白莲共生的鲜活写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倩。
1: 大家好，我是于洋。长长的画卷上，街巷纵横，青山叠翠，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鳞次栉比的商铺，他们在做什么呢？如此热闹喧嚣，这样繁复细腻的笔触下，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匠心巧思呢？今天的巴雅会馆带您赏析《南都繁会景物图》。

0: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卷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图名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百姓生活和娱乐的盛况。先来听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对这幅画作场景的介绍。
1: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社火以及花会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对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对打着邹海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导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有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0: 在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上，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2: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的仇英。我们知道仇英的作品是精工至极，这幅画虽然从画面的手法上，包括线条的处理上，它和这个仇英的水平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么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把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它又变得稀松了，被祥云说围绕。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0: 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直接描绘节令民俗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早在石器时代，岩画及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风俗画雏形。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绘画开始趋于成熟，画家对现实的描绘也日渐增多。宋代出现风俗画的经典范式，一类表现市民文化生活，一类表现田园生活，是风俗画进入鼎盛的时期。
3: 到了明代，风俗画描绘的人物身份更为多元，表现方式更加多样。这幅写实风格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人物景物众多，也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为后世提供了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丰富，
0: 没错，画卷当中人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戏台前面，戏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后台，前台上有一位艺人正在唱戏，后台有一位艺人正在化妆，男性的观众站在街上，而女性观众则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两座女台上看戏，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也是挤满了看客。
3: 同时，作为一幅描绘明代中叶长江下游城市生活的写实佳作，画卷上除了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俗活动之外，也还呈现一些有趣的场景和民俗，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2: 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他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包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所以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0: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

0: 深刻变化。而从画面布局的角度来看，画家也是经过了一番构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1: 丰收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槐会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开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画面中它描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郊野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动物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卷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了，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槐会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
0: 我们知道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城市，明成祖朱

0: 纺织发达，商业经济十分繁荣。
1: 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所绘的招幌牌匾，如西北两口皮货，历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市靴鞋店，川广云贵德森字号，南北果品等，就足以说明南京是各地百货云集、五方商民杂处的商业大都市。而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招幌，则隐约地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
0: 这样的画面也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两幅画卷相对比，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点。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2: 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首件呈现出来，流线型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画的一种体现。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仇英呢，他是名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接触很多，作品是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山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限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炙热，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就是突出了商铺的这种广告牌，这是在其他绘画当中不多见的。你看到每个店铺的招牌都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就是一个记录，清清楚楚突出了那个时候商铺的名称和商铺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它跟整个画面的这种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是不相符的，但是呢他为了说明那时店铺的名称，让我们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常规的散点透视，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0: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俗，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也让我们在画作当中从奔放热烈的舞龙、舞狮和高跷表演当中见证着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
3: 在这座古老的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台湾舞龙舞狮协会、少林舞祖拳协会在山东聊城开展武术文化交流活动。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聆听九五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台湾舞龙舞狮协会、台湾少林舞祖拳协会交流团到访山东聊城冠县，开展两岸传统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冠县国家级非遗梅花拳代表性传承人高增友向台湾客人详细讲解了梅花拳的发展脉络、拳理要义、传承谱系，也介绍了冠县近年来在非遗保护、活化推广方面开展的工作。梅花拳与台湾舞龙舞狮、少林舞祖拳等传统技艺根脉同源，有着天然的文化共鸣与精神连结。
0: 近日，田嘉欣新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全国巡演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与演出一起发布的还有音乐纪实微综艺《跟着音乐去旅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宣传片。
3: 当万物可以被生成，当旋律可以被计算，我们仍然追问，什么声音来自土地深处，什么感动只有人心能够抵达。于是我们跟着音乐出发，去深圳听见未来与乡愁，去佛山听见一口气里的功夫，去泉州听见千年男音仍在回响，去珠海听见海风与留白，去成都听见慢下来的生活，去济南听见泉水的呼吸，去德州听见运河带来的远方，去北京听见时代与文明的交响。跟着音乐去旅行，以音乐为路，以城市为章，聆听中国大地的心跳。

0: 田家欣新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将于2026年七月至十月在北京、深圳、佛山、泉州、珠海、成都、德州、济南八个城市巡演。那么音乐会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一下钢琴家田家欣的介绍。
1: 这一轮巡演叫做新月之旅啊，一个是跟着家欣的音乐去旅行，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微综艺啊，跟着音乐去旅行啊，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一轮的巡演，我们分了三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是古典新生，钢琴是这个西方乐器之王啊，那么肯定古典音乐是大家最期待的。我们用了两首经典的作品，一个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将会配合着不同的星图给大家能够展示每一个变奏里面他想表达的不同的色彩的变化。第二首是贝多芬的经典的奏鸣曲热情，希望通过这两首经典的古典作品能够让不同的音乐爱好者们能够感受到我是如何去诠释的。那么第二个板块我们叫做华夏新生，也是我的所有的演出里面都一定会有中国作品啊，这个也是跟我第一次出国那会儿还是代表中国优秀的中学生出去的时候啊，当时我就弹了两首作品，一个中国作品就是山丹的开放红艳艳，另外一首就是肖邦的幻想进行曲，而这两首作品都列入了我们这一轮巡演的曲目当中。那当时没想到就是我弹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全场起立为我鼓掌，那会儿作为一个中学生来讲觉得无比的自豪，同时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在世界的舞台上，不管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柏林爱乐，然后林肯中心等等等等这些舞台，你会发现每一次演完出一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作品还是黄河、茉莉花、梁祝，但实际上我们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中国的好听的作品可能需要我们这些演奏者去推广啊，所以我就立志于此，希望每一场我在国内的演出能够都有中国元素，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

欢去谈中国作品，更多的老师愿意去教中国作品，更多的家长们愿意去欣赏中国作品，也能够通过中国的作品了解我们的文化，也希望呢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多多去演奏不同的中国作品，能够让世界真正聆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板块里面，从小朋友经常会谈到的牧童短笛，我们会配合着水墨画，到刚才这首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然后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夕阳箫鼓，它是根据中国的古曲春江花月夜改编的，那我们也会配合着诗词给大家进行一种特殊的呈现。最后一首是张帅老师的三首前奏曲，张帅老师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写这个雪花的啊，我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和编排，让大家能感受到从之前的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弹过的作品到现代的中国音乐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叫做浪漫新生，希望通过不同的作品呈现，让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肖邦，不一样的李斯特。

巡演部分场次将融入水墨动画、意境沙画、古典诗词这样一些东方美学元素，构建沉浸式音画现场。每一站的巡演还会开展音乐大师班，田嘉欣呢将与琴童、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拆解演奏技艺，分享艺术成长心路。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田嘉欣还和他来自上海、深圳的学生一起弹奏钢琴表演。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乐。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厅院节目。郎家紫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的面人。面人也就是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郎少安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紫玉一点点看入心学到手。郎家紫玉考上北大之后，父亲觉得他要能学会家里的手艺就非常的好。他说如果能有个稳当的工作当然更好。是郎家紫玉自己做了决定，上北大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更好的做面人。
1: 那接下来请听专题《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紫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4: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2: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4: 这是郎家紫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紫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4: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紫玉，捏出第一个面人儿，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4: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紫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紫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紫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4: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

0: 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2: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3: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2: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其他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4: There's so much detail.
5: Yeah. You can find me. I'm famous.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4: 先把这个
5: 醒面洗
4: 完，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6: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6: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5: 对，
6: 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三世界，不动明王赵无极。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
9: 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啊？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个老师说你们这儿只收怪物，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喂，我就想请问一下，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0: 这一次轮到戴沐白脸上露出苦笑了。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吧。今年你们四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记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招收到学员了。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有3个。
9: 三个。
0: 除了冰冷少女以外，唐三、小五和那柔美少女几乎同时惊呼出声。戴沐白自嘲地笑笑：整个斗罗大陆啊，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数量。戴大哥，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
10: 对，为什么学院会在这座小村子里啊？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嘛。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三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
0: 柔美少女疑惑地说道。
2: 那为什么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啊。
0: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的神色。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对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的。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学员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
10: 不超出40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2: 说到最后，戴沐白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唐三笑了笑，跟戴沐白说：“
10: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2: 戴沐白叹息一声：“
10: 哎，巴拉克王国的王室本来是打算要赞助学院的，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
10: 到了。
2: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10: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4关考核了。
5: 今年有来第4关的了，竟然还是4个。
2: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4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10: 他们4个不但来到了第4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2和第3关测试的。
5: 哦。
2: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

0: 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 四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0: 他的目光从唐三四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
1: 我叫赵无极，既然你们四个都是免测通过第二第三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四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四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0: 戴沐白迟疑地说，
2: 这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0: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沐白，
2: 赵老师，
1: 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2: 是。
0: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四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四个人说，
2: 你们过来一下。
0: 四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2: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3: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2: 不是。
3: 那就不怕吗？怎么说我们四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四打一，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2: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可他是76级的魂圣。
3: 什么？
2: 兽武魂，战魂圣。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0: 唐三四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3: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2: 戴沐白淡然地说，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 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0: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他在大陆上失踪十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2: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100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万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
4: 我叫唐三，气武魂蓝烟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
2: 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3: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2: 齐儿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0: 宁荣荣，气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2: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5: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2: 当四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
4: 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2: 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承，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气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6: 整个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气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
2: 在武魂殿的6个标志中，大师那块令牌上缺少的3个标志里，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宁荣荣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
3: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2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
0: 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 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

0: 可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两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三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这始终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戴沐白深吸一口气。
1: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属性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0: 唐三想了想，
1: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小五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的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小五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朱竹清看了唐三一眼，最后也微微颔首同意了他的建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2: 商量好了没有？
1: 四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身，他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的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3: 七宝转出有琉璃，
1: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3: 七宝有名，一曰力。
1: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他们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2: 哼哼，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1: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3: 七宝有名，二曰速。
1: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令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他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30%，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唐三顿时感觉自己实力大增， 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下。不好！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一刻，唐三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有一天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师解决掉。赵无极的攻击显然不是针对宁荣荣一个人的，但他这明显是要示范范围攻击的做法，这做法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辅助效果。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这藤蔓上并没有尖刺，因为它只是赋予了唐三第一个魂环的效果。长藤闪电般缠绕上宁荣荣的腰，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颤动。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首先为你送出的歌来自王恒毅和周兆妍的演唱《逍遥游》。
3: 集合

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将起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相思》，一首浅显易懂的小诗，一段轻盈简单的旋律，在薛凯琪的浅吟低唱之中，却拥有着隽永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一颗小小的红豆，从文化的土壤中生出，在时光的浇灌之中，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无限情思。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满江的演唱《直下看山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天问》。从历史哲学到神话传说，从宇宙诞生到日月星辰，屈原在《天问》之中对万物进行了发问。张杰用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呼应来自2000多年前的呼喊，唱出了中国人上下求索的勇气。这份深植于文化血脉的浪漫，让我们坚守着梦想，勇敢地面对未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下面的歌来自戴荃和郑云龙演唱的一首《踏沙》。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鸥的演唱《展翅》。王鸥用英气洒脱的嗓音演绎出了杜甫身处逆境依然心怀高远的壮志理想，哪怕面对惊涛骇浪，总有一天我们会像海鸥一样展翅飞翔。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彭永琛演唱的一首《归雁》。

爱情的美好值得我们用诗词去传颂，用音符去倾诉，用一生去探寻。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牡丹亭》。张信哲用独特细腻的声音演绎了汤显祖笔下那至真至纯的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尚雯婕《泛吴松江》。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祖蓝演唱的一首《过洞庭》。王祖蓝以歌声绘制美景，用普通话和粤语演绎出了词中八百里洞庭的恢宏之气，更唱出了我们自古以来的旷达精神。下面的歌来自苏阳的演唱《凉州词》。

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冕演唱的《夜宿山寺》。这首歌展现了李白的盎然情趣和飘逸大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为了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晚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爱情》。

到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演唱《曾经你说》。本以为 R&B 的曲风简单了情歌之中的伤痛，可是随着歌曲的行进，情感的递进，张信哲的歌声愈发的浓烈，一句句皆是深爱和不舍。原来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轻松和伪装的坚强，却不知曾经的刻骨铭心哪有那么容易云淡风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严仁中，《处处遗憾》。

情歌有的时候不需要声嘶力竭，只需要低吟浅唱就能打动人心。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念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你还要我怎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当音乐与生活不断的磨合之后，薛之谦的作品拥有了更加丰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令的演唱《下雨天》。阿令的歌声天生就拥有着饱满的情感。如果说南拳妈妈的原版是年轻时内心对于情感的各种不确定和遗憾，那么阿令这版则是成年之后的释怀和理解，没有太多的感性和纠结，面对人心的摇摆，学会了成熟而理性的面对，不去苦求什么，慢慢学会释怀与放下。接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楠的演唱《善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含韵的演唱《雨爱》。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之后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在这样的一首歌里呢，周杰伦也是将《半岛铁盒》描绘成了一个装满恋人回忆的盒子，虽然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情和温情，但却依然值得回味。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一首《缺氧》，最后要送出的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如果你爱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了。
4: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1: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那么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时光记录本，记录您的精彩旅程。
1: 没错，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十分精彩，也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4: 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有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1: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您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珠海东澳岛，来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4: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等你来聊一聊。
1: 是，您看啊，有人说呢，戏剧呢是直面人间的方寸舞台，话剧、戏曲、音乐剧还有舞台剧，方寸戏台之上演进了世间的人间百态。
4: 那么我们总在忙碌的生活里呢是步履匆匆，却总能在戏剧里的一颦一笑、一唱一念里找到共鸣。或许呢是一段婉转唱腔抚平内心的浮躁，或许是剧中人物的故事治愈了你当下的迷茫与遗憾。
1: 没错，戏剧呢从不是小众的艺术，它藏着最真实的生活，最赤诚的热爱。那么有人偏爱传统戏曲的古韵风雅，有人钟情现代话剧的直击人心，当然也有人沉醉于舞台剧的沉浸式的浪漫。
4: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曾经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你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是惊艳的舞台、动人的台词，还是触动你的故事内核？你想学或者是你学过哪一门戏剧？那么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
1: 是的，希望各位趣宝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史云，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1: 已成星系，以戏传承，汉剧与武汉这座老牌戏码头相生相伴。自汉口开埠后，各地的梨园名家齐聚于此，推动汉剧迎来了鼎盛时期，成为了荆楚大地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瑰宝。汉剧博物馆便是留存在这段戏曲记忆里的文化殿堂。

0: 汉剧博物馆主展馆呢是位于武昌区紫阳公园戏剧岛的紫阳阁内，另一个重要的展区呢则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人民剧院内。
1: 没错，馆内珍藏着大量的老剧本、精美戏服、传统乐器、舞台道具及历史影像资料。那我们发现啊，一件件实物串联起汉剧数百年的发展轨迹。这里不只是文物陈列空间，更是感受戏曲魅力的窗口。那诗云学姐说啊，漫步馆中既能品读汉剧的艺术精髓，也能触摸武汉浓郁的戏曲文脉，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岁月中生生不息。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吧。
2: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武汉汉剧。汉剧定名始于1912年，历史上曾有楚调、楚腔、楚曲、汉调、湖广调等称谓。春秋时期，楚国宫廷艺人幽梦装扮成已故大臣孙叔敖奉见楚王。幽梦衣冠，他被视为是中国的幽戏之始。明代中后期，楚调风靡一时，有学者认为楚调它是汉剧的前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汉口戏码头日益繁荣，楚曲完成皮黄河流，转型为汉调。清末以后，汉调出现泾河派、湘河派、府河派、汉河派四大河派。在武汉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汉剧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着数百年的文化记忆。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市人民剧院，它是武汉地区戏曲演出的戏窝子之一。那喜欢汉剧或者是想要体验看看的朋友，其实可以找时间来感受一下。有惠民演出，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就是演出其实是蛮好看的，就演员就是他表演得很认真，虽然可能是口音或者是唱腔的关系，其实我是听不太懂就是唱的内容的，可他旁边有字幕，就是搭配的看其实也可以就是差不多了解，应该说差不多看懂啦。那就是此外可以去汉剧博物馆，在剧场里逛博物馆，那就是可以一眼看到就是百年前的演出场景，去欣赏大师曾经用过的行头，还能自己唱一段，甚至可以演一段，然后你可以沉浸的去感受汉剧的独特魅力。那这边我们就是重点介绍一下汉剧博物馆。它落以洪宣、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精心规划的汉剧博物馆，那仿佛呢就是翻开了一部鲜活的史书。汉剧的传承故事在眼前徐徐铺展，信步走到清代戏曲演员米应仙的塑像前，那一时间高亢激昂且节拍顿挫分明的汉调如潮水般在耳畔激昂而起，伸出手轻轻一拂，胡琴如泣如诉，三弦明快活泼，乐琴清脆悦耳。汉剧的主要乐器依次奏响，在 AI 互动屏前更是目不暇接，指尖轻点，汉剧十大行的精选代表剧目和经典角色就活灵活现的呈现在眼前，那可以在互动体验中去进行去感受去领略那种汉剧它这种独特的韵味。在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代袁中道在沙市观看楚调的复原立体场景，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博物馆去了解汉剧的前世今生。那这要说到汉剧的历史，那汉剧它拥有400余年的历史，那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明代末年的楚调。明万历年间，文学家袁中道，那个公安三元之一的那个袁中道，那他游历长江港口城镇沙市，在王孙宴席间观看了楚调、金钗还有昆曲、幽闺的这个表演，那这个是关于楚调戏曲演出的一个最早的记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汉剧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区，可以通过逼真的人物造型、精致的舞台布置，回到那个楚调初兴的时代，仿佛呢就是能够听到婉转的唱腔，看到灵动的身姿，那它呢是汉剧源头的一个见证。在众多展品中，镇馆之宝无疑是汉剧大师陈伯华出演程派经典宇宙风时所使用的点翠凤冠，还有点翠头冕，翠鸟的羽毛被手工镶嵌在 银色的基座之上，每一片羽毛它都闪烁着自然跟工艺的双重光泽。两件红团女蟒绣花白配，分别是陈柏华演出《贵妃醉酒》《宇宙风》等剧目的一个服装。那这个绣花白配，它是陈柏华在《宇宙风》中的独创。那这套戏服呢，外罩白纱斜膝衣襟，那它适用于剧中人物赵燕龙他这个装疯的一个场景。那京剧、豫剧和汉剧的宇宙风并称三风，那这里只有汉剧它是用这个白配，那京剧、豫剧它都是黑色的。那展厅中它展出的20余种泛黄的剧本也相当的可以吸引眼球。汉剧艺术大典主编，然后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传颖介绍，汉剧历史上曾被称为楚曲、楚调、楚腔、汉调、湖广调等。汉剧艺术大典编撰团队在前期收集整理了二度梅、杨四郎、探母、大婶、玉堂春等30种楚曲剧本，其中有29种刊刻于汉口、汉正街、永宁巷6个不同的刻书坊。那刊刻的时间呢，大概是清代的道光年间。那不少剧本它的封面不仅印刻着时尚楚曲，还有永宁向上手等就是刻方的这个信息。那这么多印刻方都印剧本，那说明呢当时就是剧本应该是非常畅销。那甚至我们可以就是推测，可能清代汉剧它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所以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

0: 淳朴的藏族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曾经被哪一场戏剧是治愈过？
3: 没错，
2: 你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哈，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欣柔呢就说，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博大精深哈。
3: 是的，
2: 的确是博大精深，哎，单从它的分类来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戏剧呢，其实是主要包括了有传统的戏曲，还有现代的话剧哈。那么戏曲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京剧啊、粤剧啊、黄梅戏、评剧、豫剧等等。那么话剧呢，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产物，也留下了像雷雨啊、日出啊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
3: 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戏曲，一提到戏曲就不得不说最近啊在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我们知道这个主角当中啊，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秦腔了。
2: 对，
3: 我们知道主角呢，它是改编自这个陈燕的同名的小说，是讲啊以秦腔行业数十年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这个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成为一代名角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看主角的时候都会觉得啊，他是从这个戏台到荧屏，哎，这个主角呢把秦腔唱给了全国观众来看。我们发现在这个戏曲里啊，戏里演的不仅仅是悲欢离合，但是我们会发现戏外呢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文化传承。那我也在想啊，总台大剧主角呢让秦腔呢被世人所熟知，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听秦腔长大的西北人来说啊，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剧，是把秦腔唱进了每个西北人的乡愁里啊。
2: 说得真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欣柔，他就说，
3: 哎，
2: 曾经看过京剧的花木兰，木兰从军很有意义，剧情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非常有教育意义，为花木兰的英勇善战的精神给治愈了。
3: 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呢？哎，哪一场戏剧或者是话剧或者是舞台给您留下过惊艳的感觉，或者说哪一句台词让您觉得非常的动容呢？请各位趣宝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是潮玩汉剧博物馆。
3: 是的，百年梨园风华藏进一尘文脉，汉剧扎根武汉的沃土，伴着城市发展一步步走向辉煌，深深融入这座老牌的戏码头的肌理当中，成为了代代相传的艺术瑰宝。
2: 如今呢，走进汉剧博物馆就能沉浸式的品读这门古老戏曲的百年岁月。馆内藏品丰富详实，珍贵戏服、传统道具、老剧本、历史剧照与乐器呢是依次陈列，每一件物件呢都镌刻着汉剧的艺术脉络。在这里既能领略汉剧唱腔雄浑、身段雅致的独特魅力，也能读懂戏曲与城市相融相生的深厚渊源。
6: 汉 剧博物馆它以彭轩、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那精心规划了汉剧历史文化展区，还有呢汉剧艺术演绎区。那说实在的，就我以前的认识，就博物馆通常都是那种比较静态式的，那有时候会比较这个枯燥乏味。那如果没有这个专人讲解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走马看花嘛。可是在这里呢，就是颠覆了我对传统博物馆的一个印象，因为它不是那种死板的文物陈列馆，它是一个能玩、能体验、能互动的一个就是国潮打卡地，就特别的适合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甚至呢就是亲子遛娃，而且呢还能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那我其实特别推荐这里的互动体验区，就是博物馆啊，它设置那种 VR 的动态场卷，你触摸屏幕就可以看到那个20世纪初汉口茶园戏院，它就是瞬间就复活了。那因为它把这些就是浓缩在一幅图中，它生动的再现了就是那个汉口戏码头的这个繁荣的景象，就很有代入感，就有一点点那种清明上河图的感觉。那还能够就是对着屏幕挥手，就通过旁边的汉剧十大行名爵 AI 互动屏欣赏到精选角色的造型，然后解锁汉剧十大行角色的秘密。那更可以去佩戴那个 VR 的眼镜，那你就可以穿越到百年戏台，可以自由的去探索汉口三展会馆、民众乐园、汉口大舞台等就是戏院里面演出的那些戏码，像什么四郎探母啊、燕当商等等，你还可以一键去切换，就可以看到不同剧场里面的一个真实场景，就很有趣也很好玩。那如果对戏曲有兴趣，那对自己的嗓子有自信的，我觉得你可以在听完学完大师的唱腔之后，你到那个唱吧就是那边去录一段那个汉剧唱腔，我觉得就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就逛的过程你不会觉得无聊，因为里面有不少就是可以互动的这个设备。那以前就觉得戏曲其实离生活有点远，那就是其实听不太明白，就也很难入门。可是呢就是在这里呢，他把就是汉剧文化就变得特别的有趣，特别的吸引人。你随手点开屏幕，你就能够看到就是蛮详细的那些知识科普，从汉剧的发展历史、武汉戏码头的由来，到各个行当的区别啊，那经典剧目的解析，还有名家传奇故事等等，就内容其实是蛮全面的。那甚至呢就在这里还可以听一些经典的汉剧唱段，那很多那些珍贵的影像啊，那些就是珍贵的经典的那些这个戏曲的片段，那在这里你都可以就是看可以听。那当时我就在屏幕这边就是听了就是好几段，那慢慢的就感觉似乎就是能够理解到汉剧它的一个魅力，就那种雄浑大气当中又不失婉转温柔。那我觉得这个互动形式其实就是特别的有意义，就大人呢就能够就是感受那种非遗的魅力嘛，那小孩子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可以边学边玩，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蛮适合研学的。那话说呢，就突然想到就过年期间就这里有推出沉浸式剧本贵妃醉酒，那他以沉浸式剧场的方式就带领我们走进那段盛唐往事，然后还科普了汉剧的常识，在游与乐中去感受地方戏曲的魅力。那当时呢就是看了网络上的分享，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当时就是没去，因为他只有过年那几天，那可以的话就希望这些活动就是能够多多推行。那毕竟我觉得就是传统剧目它比较是曲高和寡，那如果可以加入一些就是可能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模式，那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甚至年轻人的兴趣，就是先把大家引入门， 那如果真心喜欢的，他就会去钻研那些更高深的部分。我就这样可以有效的去传播就是这样的文化。那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逛博物馆就是拍照打卡，其实我也是啊。可是在汉剧博物馆，就是你可以有那种沉浸式的就是体验，你可以跟传统文化对话，就你不用很懂戏曲，那你也不用很懂历史，那透过这些轻松有趣的互动，就能够让我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去触摸，甚至呢可能可以喜欢上它。那在这里呢，古老的汉剧它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不再是那种展柜的文物，它是你可以体验，可以玩乐，可以就是分享的。那如果大家假日不知道去哪里，那有时间的话，其实是蛮推荐来这里就是走走逛逛的，因为你可以在趣味互动之中去解锁属于武汉的百年戏韵，以及呢它的国风浪漫。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剧是什么？欢迎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趣宝们的一些留言。
3: 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了，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什么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心柔啊等等等等。那么心柔他就说了，京剧花木兰当中有一句台词啊，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爹娘切莫阻儿行，女儿愿替父从军。他说这句话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就说，喜欢戏剧的朋友呢是可以推荐坐落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108个情景园林呢如棋盘般错落分布，每一个空间都是一幅中式美学画卷。那么说到这个《红楼梦》呢，这个我们的趣宝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呢就说到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越剧《红楼梦》，婉转柔美的唱腔，裹着落花般的愁绪，黛玉葬花那一段，水袖轻扬里满是身世飘零的无奈，我呢就想起了儿时葬花瓣的怅然，瞬间和戏里的哀戚撞在一起，这就是戏剧最动人的魔力了。
3: 说得好。那么说完了戏曲，我们再来说说话剧。那么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家离这个国家话剧院非常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经典的话剧。那么现在呢，正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是苏堤春晓，那么这部话剧呢是由著名的导演田沁鑫来指导，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辛柏青来领衔主演的。那么这部话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庄一谐的表演，集中展现了这个北宋名士苏轼一生的这个际遇。但是他有一句台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苏轼在这个舞台上穿了一身官服，用四川方言向全场的观众来问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苏轼呢是四川眉山人，而且他的这个舞台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古韵国风的舞台，运用这个创新的山水画的影像，以这个沙框的移动啊，打造了灵动的变幻场景。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朋友在看话剧当中所感受到的舞台调度的魅力了。
2: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看有位趣宝呢还说，印象最深的是越剧版的新龙门客栈，全女班反串演绎武侠故事，打破了我对越剧只唱才子佳人的刻板印象，像陈丽君演的贾婷眉眼带煞又藏着温柔，出场一个转身直接把我勾进了戏里，散场后那婉转的唱腔还在脑子里萦绕。那么这呢也是绝对是近几年最成功的戏曲破圈之作了，把经典的武侠 IP 改成越剧，用沉浸式环境剧场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它让我看到了传统的戏曲不用守着老本子，找对方向就能闯出全新的路子。
3: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趣小行小编给我们说在江西的会昌戏剧小镇呢，由赖声川先生发起保留南宋古城墙及老街区风貌，拥有什么印刷厂改建的会剧场，宗祠改造的园林剧场，是非常的独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到这里看一看您喜欢的戏剧表演了。
2: 好了，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更多的趣宝呢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
3: 好了，马上走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好的，趣宝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趣旅行，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珠海是一座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里的滨海浪漫之城，这里依山傍水，空气清新，整条城市海岸线干净通透，海风温柔，四季舒适。
3: 是的，作为滨海宜居型的城市，珠海自带松弛治愈的气质，城市干净整洁，节奏舒缓，不仅有清新的城市海景，浪漫的情侣路，当然还有散落伶仃洋上的无数绝美海岛，山海相拥，蓝天白云，烟火气息与自然美景是相互交融。那么我们发现啊，珠海呢会成为很多人心中啊最适合的休闲度假以及放松心情的滨海秘境了。
2: 嗯，而在珠海众多的海岛之中，东澳岛绝对是口碑最高、最适合短途出游的宝藏海岛了。作为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东澳岛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超高，海水清澈透亮，风光干净纯粹。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座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5: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静我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7.10倍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尾洲岛，猕猴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6: 哎，你好，小燕儿。
7: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6: 你好，哇，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
7: 嗯，
6: 发现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
7: 啊，对，比较高的点了。
6: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7: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5: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防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

0: 黄小燕告诉我，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1: 那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玩水上项目
2: 啊。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3: 是因为我们征集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
2: 啊，
3: 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0: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2: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3: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2: 它还是电子屏幕的
3: 哈。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低。D 就代表前进 ，N 就是空档 ，R 就是往后退。
2: 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那
3: 好，
2: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还挺快的。
3: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2: 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3: 对，先试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玩到水里。
0: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传信式驾驶体验。
2: 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3: 我们慢慢的，缓慢的，
2: 都是一起努力。我看现在这会儿，
4: 水里我们在这边区域设置了这个浮球啊，让它随行的放水。
2: 那我们现在，
0: 如今多样宝藏的海上游泳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多澳岛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
5: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
2: 嗯，
5: 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
2: 嗯，
5: 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它会有重量，
2: 嗯，
5: 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2: 停了。
5: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
2: 嗯，
5: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0: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2: 尤其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5: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2: 让大家来到
5: 东澳岛，
2: 不仅是看风景，
5: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0: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6: 好像有鱼了，
2: 有吗？
6: 有鱼，羊竿，收上来。
2: 哦，刚刚的劲儿好大呀！
6: 哇！
2: 腊鱼啊！
6: 哎呀，好了，我沉了，哇，这个是腊鱼啊！
2: 看好漂亮啊！
6: 好大条啊！
2: 哇，真的是
6: 哇！
2: 这个海钓的这个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真的要跟它搏斗，
6: 是吧？
2: 尤其是它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6: 它会挣扎，
2: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
6: 可以。
0: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 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蛙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2: 我们现在坐着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晚餐去准备今天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1: 我们现在去两月岛去挖红角螺。
2: 哦，
1: 这个海螺是非常清甜好吃的。
2: 哦，
1: 然后它这个海螺呢，它是在海域很清澈的水域才会有，这是东澳岛的特色海产来的。
0: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2: 白色的这些都是是吧？
1: 是，对，这个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2: 啊，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0: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淡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2: 哇，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1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哈，就有这个缝缝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它一般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1: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2: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吗？
1: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
2: 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1: 会有。对，对，哇，
2: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1: 对，它的抓藻力很强啊。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0: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狗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5: 海洋博物馆。
7: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0: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2: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7: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0: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7: 这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

0: 逃逸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
1: 嗯。
0: 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2: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3: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啊
1: 嗯！好漂亮。
3: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啊。
1: 嗯，
3: 这个就是狗爪螺。
1: 狗爪螺，对，嗯、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3: 嗯，像这个
1: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3: 嗯，像螃蟹，
1: 姜葱炒蟹，
3: 用姜葱来炒的。
1: 炒，对，比较香。
3: 嗯，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1: 很多种做法，
3: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
1: 哈。对。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3: 嗯，
2: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说过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3: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1: 哦，小爪子，
3: 对，小爪子、
1: 爪子一样、嗯，
3: 非常形象。
1: 对，
3: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1: 对对对，
3: 嗯，
1: 因为我帮你扒一下。
3: 好呀，
1: 你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3: 好，
1: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
3: 嗯，
1: 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3: 嗯，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那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了，海鲜的味道，
1: 海鲜的味道。
3: 嗯，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1: 嗯，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3: 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嗯、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嗯，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
1: 嗯、
3: 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
1: 嗯
3: 啊、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1: 对对。
4: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欢迎分享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剧。
5: 是
4: 我们的趣宝江山呢就说，不懂戏曲极少看剧，但是为了支持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在春节期间呢、是购票观影了闽剧双蝶扇，在福州大戏院呢是感受了一番。另外呢，像我们的趣宝随风一样自由呢，就说到了牡丹亭呢，把爱情的力量写到了极致，敢说生死都能被情改写，非常浪漫，非常的决绝。
5: 是，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戏曲啊，像心柔他说呢，安徽的这个戏曲我就喜欢黄梅戏，是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唱段，什么啊、状元啊，夫妻双双把家还啊、都是很多大陆民众啊耳熟能详的戏曲唱段了。
4: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如果趣宝们还想继续分享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
5: 哎，
4: 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恭喜心柔和小虎牙最爱央视频，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时光记录本，记下您的精彩旅程。
5: 是，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啊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舒逸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6: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5: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6: 我国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5: 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出口将走分类治理之路。
5: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海域谈判被拒，民进党当局跪日遭打脸。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陆委会加码海峡论坛禁令，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和不安。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请听报道。
7: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

0: 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请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我国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有力服务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质量认证领域国际合作不断加强，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请您报道。
4: 质量认证是便利国际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防爆电器、可再生能源类产品认证证书还有报告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有力服务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周志高介绍，
5: 在国家间协议的框架下，目前我国已经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了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的认证证书近12万张。
4: 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
5: 2025年实现的境外营业收入3124.6万元，同比增长了187.8%。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了境外认证的官方授权，可以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发布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质量认证软联通的实践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在推动国际规则对接、认证结果互认以及跨境能力共建，还有产业服务赋能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并且发布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互认。市场监管总局国际司副司长朱忠良表示，
6: 就是盯着重点合作区域和主要的贸易伙伴，主动跟国际通行的合格评定规则、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去对接，加快让咱们国内的认证规则、检测方法、评价指标跟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和最佳实践接上轨。我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合格评定规则的制定，实实在在地推动跨境贸易更顺畅。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请听报道。
7: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8: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 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8: 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不久前八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究竟是如何用来制药的？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如何？请听报道。
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

0: 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 曾润莹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0: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地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再创新高。未来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可聚焦8个高潜力品类，将走分类治理之路。请听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聚焦“15五时期中国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农业机械化与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结构与竞争力提升等重大命题，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报告指出，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71488万吨，也就是1.43万亿斤，比上年增加838万吨，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猪、牛、羊、禽肉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农产品出口额达到1041.6亿美元，连续2年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指出，
5: 我们在2026年，我们预计呢，基本上形势还是比较平稳，产量在1.43万亿斤以上，猪肉产能也总体稳定，牛羊肉、禽肉的消费会持续增长， 另外呢，

0: 粮食进口2026年我们讲因为它有一个惯性所以持续处于高位但主粮的进口规模总体可控说2026年农业生产呢将继续沿着稳产保供提单产和强科技提产能去推进
1: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再创历史新高出口规模韧性强劲贸易结构更趋多元平衡蔬菜水果和水产品正从单一出口导向转向内外统筹分类提升的新发展阶段胡向东表示出口主要集中在干制菜水果和水产品
0: 我们想可能最重要的弯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农产品跟其他工业产品不一样你如果走不出去或者是没有消费的话它可能就损耗了所以说我们想在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另外呢还有品牌还有多元化的市场共同发力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开拓我们的出口市场我们去深耕 RCEP 的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这些新兴市场我们把我们的优势产品走出去带动我们的产业的发展
1: 此外报告指出我国食物消费正面临转型具体表现为主食消费由量转质稻谷小麦食用消费总量预计分别减少715.7万吨和426.7万吨动物产品消费处于上升通道肉类消费从红转白鸡肉消费从2616.9万吨增至2812万吨成为肉类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胡向东分析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均 GDP 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城镇化率提升户外消费成主流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消费结构加速变迁
0: 权威数据报告就显示2030年65岁以上的老人占18.3%老龄化人口的上升对农产品的需求它可能要求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品质要高一点催生了低能高钙高蛋白的功能性的膳食的新需求2030年人均 GDP 预期到12.69万人民币在这个情况下我有钱了我有意愿我有购买力它一定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优质蛋白和营养健康等高性价比的农产品的支付意愿进一步提升也能变成现实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买那么多榴莲呢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其实是改变了我们的消费场景你看过去在农村的话他就在家里面做饭了今天更多的是户外就餐和对便捷化的加工品消费的需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的加工冷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镇化率到2030年到71%
1: 针对一些食物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报告创新提出哑铃式全产业链治理也就是抓中间带两端促适配核心理念是通过流通加工标准科技平台等枢纽环节的关键少数撬动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端绝大多数胡向东介绍
0: 从需求端我们要引导要树理念促健康供给端呢我们要优布局针对未来我们收入层次和老百姓需求的品类也好种类也好另外是调结构相关的玉米大豆的单产提升也好优化重量结构还有提品质就未来对品质的需求中间的关键抓手就是要强冷链优加工明标准建平台和数据就通过中间的关键抓手传导到生产者传导到消费者
1: 报告通过模型模拟显示15-5时期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将带来1000万吨级粮食增产能力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基于与目标自给率的对比牛肉和大豆为距目标差距大品类是供应链脆弱性的集中体现需要重点关注胡向东强调要构建优进优出的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
0: 多了点我们出口一点少了一些高品质的我们进口一些满足我们国内消费另外呢我们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 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到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5: 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
6: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5: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 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6: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5: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非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张涵指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6: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
0: 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2: 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近日，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部门声称若有争议会向日菲要求协商。不过，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直接戳破这一谎言。他表示，日本每日新闻国际版直接写道，日本拒绝台湾提出的针对与菲律宾划界进行谈判的要求。此外，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刊发相关报道，文章标题写着日本拒绝台湾要求。王宏威通批谈判被拒，经济海域被划分，台当局第一时间竟在忙着欺骗民众。岛内有10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政治局在网上放出海峡时报的报道链接，质问日本政府拒绝台当局提出的协商会谈请求，台当局却脸不红心不跳地欺骗岛内民众说已通过渠道与日非协商，赖清德当局还要骗多久？面对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台当局外事部门又声称台湾方面未向日本或菲律宾提出加入双方划界谈判之要求，还声

扣押，让挂保证的台当局官员出钱赎。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台湾东部海域，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表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广大台湾渔民的实质生计。日方的强硬表态显示出对台湾地区的不尊重，让民进党当局过去不断吹嘘的与日关系史上最好被全面打脸。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的懦弱回应更让人难以接受。他怒批林佳龙在记者会上竟宣称日非此举是所谓针对中国大陆的防御行为，甚至代表台当局表示肯定。日非所谓划界已推进到台湾地区门口，严重侵犯台湾地区的海洋。

0: 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台当局海巡部门竟指责大陆违反国际相关规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迟钝与怯弱令人惊骇。他回顾近年的一些涉台海洋争议，2008年日本海上保安船撞翻台湾联合号海钓船，在大陆方面与台湾方面马英九当局的强硬表态下，日方最终道歉赔偿。2013年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在海上遭菲律宾公务船追逐扫射，在两岸共同谴责下，菲方道歉赔偿澄凶等。现在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拒绝了台当局提出的协商会谈请求，赖清德直接变成无脊椎动物。台湾劳工保险制度受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与少子女化冲击，基金长期入不敷出。尽管台当局通过大规模拨款投入及基金操作使财务状况暂时得到缓解，但给付支出仍连年超过保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岛内上班族开始调整退休规划。许小姐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已有十多年，从一踏入职场，她就开始慢慢储蓄，并着手规划退休收入。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存钱，会觉得就是死存钱啊，然后可能简单的买一些ETF。中后段之后就开始比较收入也比较稳定，然后就开始会做一些投资。我们劳保劳退的急剧非常低，所以你也会觉得说以后退休之后不会拿到多少钱，那只会觉得可能多多少少可以补贴，但不会把退休的整个希望都放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上面。这样，
0: 许小姐希望退休后能月入10万元新台币，其中劳工保险和退休金仅占大约30%，其余更主要的收入来源还得依靠储蓄和投资理财。
1: 目前会觉得30%左右是补贴，可能就是一些基础的食衣住行啊，可能靠政府补贴，这样剩下的其他比如说要出去玩啊，或者是一些想要过得更好生活品质的部分，就会觉得要靠自己的投资，这样大概有70%。
0: 根据台当局劳动部门最新调查显示，岛内民众退休收入来源出现明显变化，依靠劳工保险和退休金的比例从过去的6-7%下降至40%多，而储蓄及投资的比重则大幅上升，显示岛内民众对退休收入来源的思维正逐步转变。台湾大学副教授辛炳龙：
2: 现在很明显的政府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的这个金额会越来越少嘛，尤其是

0: 如果只靠他的薪水，他觉得可能没办法维持他要想要维持的生活，他可能就会更依赖这部分当做他未来的这个老人的经济安全的一个来源。
1: 针对这一现象，岛内专家分析，数字信息发达使年轻人能更早接触投资，加上近年来台股表现不错，岛内掀起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也就是 ETF 投资热潮。据统计，截至今年三月， ETF 受益人数达1740万人，市场规模达8.9万亿元新台币。台湾104信息科技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2: 好像台湾的越年轻的族群，他们在最近这几年的投资效益的成果还有管道上面也比较多元，所以发现越年轻的族群，他们越来越多的经济的这种资源投入在投资跟储蓄上面。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行，这本是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情谊的盛会。然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却宣布多项限制措施，除了延续过去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论坛活动外，更进一步禁止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出席论坛。岛内各界对此纷纷批评，本应作为两岸交流窗口的陆委会已然沦为民进党阻挠两岸交流的工具，实在令人遗憾。那么台陆委会为什么这么害怕两岸民众交流交往？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加码实施禁令会引发怎样的恶果？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7: 两岸青年，
8: 两岸青年，
9: 两岸青年，
10: 台湾台六青年
9: 话安全，
8: 话安全，
10: 共安全。
11: 两岸青年话安全，
12: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文德俊参与话题讨论。
13: 大家好，我叫文德俊，我

0: 言交流平台，却遭到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攻击和抹黑，称海峡论坛是大陆所谓的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当局机关、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那德俊，对此你怎么看？
1: 海峡论坛是办了十几年嘛，应该是马英九先生执政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现在换了一个执政党之后，就变成说，哎，好像有点紧张。那有可能也是从岛内来的，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做两岸交流相关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有一点担心受怕。他就想说，哎，会不会我来了，在台湾被拦下来？所以他知道真正的安全顾虑其实不是大陆这边，而是台湾当局。我还是希望可以继续交流啦。之前在马英九时代，他们也是很务实进行这个国际交流，能够参与尽量参与。到现在换党执政之后，他们就开始缩限自己交流的各种平台，所以这样最终只会导致让台湾人的视野、视角还有讯息会变得越来越限缩。如果可以来到大陆，到这里有提供那么好一个平台，让民间的各领域的人士可以来到这里去做面对面的交流，去做一些知识上的分享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台湾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台湾的视角还有一些知识会越来越少。
0: 台陆委会作为台当局专门负责大陆事务的主管部门，本该去助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台陆委会却肆意否认九二共识，恶意攻击大陆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限缩破坏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恶意吓阻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往。那德俊，台陆委会如今为什么越走越偏了呢？
1: 陆委会的话，它的职责呢，主要是去在行政层面去处理一些两岸的事宜。陆委会本身的成立，就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是一个自家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陆委会来进行一些两岸的行政的一些措施。那既然它是一个行政的机关的话，它理所应当的就会有一些行政的一些权利，例如它可以做一些行政法律的解释啊、条例的解释，或是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条例。陆委会本身创立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好的，它是希望可以去两岸通商啊、通航啊、通信啊，类似这些。它的任免是由执政党去进行任免的，所以它就会无可避免的会跟随当下的执政党的一些理念还有倾向去走，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0: 凡是涉及大陆，只要是岛内民众欢迎的，或者是对岛内民众有利的，民进党当局都要想方设法的反对禁止。那德俊，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暴露了其怎样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岛内民众怎样的切身利益？
1: 其实他这样子是暴露他的一个越来越恐慌，然后还有他这个已经对于现在的大局是无能为力的狂怒而已，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去阻断任何一切的联系，不管它的性质是怎么样，不管台湾是否会因此而获利，他们都会很恐慌的把它断绝掉。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营造这个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去破坏本来应该要进行的两岸交流。然后来影响到大陆，希望可以去和平、可以去沟通的一个善意，就是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大棒，然后去谋取个人还有个别政党的一些利益。他现在逢中必反，拒绝对话还有交流，拒绝去回应台湾民众希望和平、希望沟通、希望交流、希望贸易、希望合作的这个心声，那最终可能会导致两岸的一些距离会变得越来越远，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还有误判，不管是经贸上面的误判，或是军事上面的误判，最终不管是贸易战啊，或是军事火力的这个战争，都有可能会产生。所以他们很粗暴的把全台湾绑上他们越驶越远、越驶越快的战车上面，他们就一直在往自己想要的这个道路上面一直冲刺，然后台湾民众就比较无可奈何，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 先是计划从

0: 俄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那么，这场驻欧美军调整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深度国际，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2: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 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上提出来的，那么他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寄生在美国的予以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 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扩大西方关系的平衡。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同盟。特别是2001年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 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扩大西方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000-8000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是 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在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而现在在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
0: 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就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3: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并告诉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 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要减少在战斗机、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 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 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所以呢，
0: 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 5%， 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派兵的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增大它之间的矛盾。

0: 是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1: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祝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中，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0: 巴雅会馆带您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感受明代南京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0: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精面具残片，
1: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2: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宏气。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零。
5: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6: 方寸之间。
7: 一眼千年，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二七十八，八三五二，即是内向。
8: 八公八妈，八号，八号王则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9: 来了，来了，有人来了！
10: 谢小平，我来取货了。
11: 你给小谁带来哈？
12: 阿海哥，这辆黄牌来哦！
13: 恭喜恭喜，欢迎培养高达，没来啊？
14: 向老大几套，陈刷到那套，路都挖新里头。
15: 哇，新里头！
16: 看见八十七个赛季啊！
17: 哎呀，八成头条了啊！
12: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片段。影片片名中的阿嬷在方言里读阿嬷。 影片中，夏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谊，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一个家。这部影片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在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和广泛的社会共鸣。 也让作为珍贵文物的侨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而与电影热映同步的，还有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 通过电影中使用的道具、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也让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18: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

0: 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踏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眼前徐徐展开。
2: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吸气、侨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了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0: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吸器，这些吸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1: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后辈们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认中国字，很多华侨华人家庭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会馆密室、私人住宅里偷偷开班授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支客栈里的那张旧课桌、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0: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

0: 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乔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篇章是潮汕篇，通过乔卷持家、迎老爷、莺歌舞等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2: 在这一篇章中也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通常上身穿的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不影响她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1: 此外，影片中南芝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
0: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迎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

0: 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侨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2: 没错，翻盼前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
1: 侨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发展，侨批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1: 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二字，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近日片方已相继官宣影片上映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并将于6月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广州华侨博物馆方也宣布，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公

0: 也推出乔皮元素纪念票，通过提取馆藏乔皮信封元素设计而成，观众完成指定任务便能免费领取。
1: 一封乔皮，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也欢迎大家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乔皮里的家国与爱恋。
2: 武力新疆老一点北京感，光阴如历史，细数自我落下，而你们恶的傲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
1: 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2: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3: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

0: 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1: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0: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2: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3: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样子，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0: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

0: 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四字题刻。文化研究员杨林春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1: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2: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港籍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市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1: 这三样东西
2: 其实是一个市场，它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0: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只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福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2: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0: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福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陆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兴贤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3: 你们的咖啡好了，哎，先拿了，
4: 谢谢。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3: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0: 五福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蓬莲铜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连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福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

0: 穿过过花处的方门，就进入了吉西坊。吉西坊是五夫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夫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吉西坊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夫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1: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2: 六柱五间七楼室，它都是基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0: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连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五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3: 五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啊、有1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档，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0: 现在，张兆言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4: 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环绕，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剥莲子大赛。赛场之上，选手们指尖翻飞，在速度与精巧的比拼间，将一颗颗饱满莲子从莲蓬中剥取。这场莲田间的盛世，是五夫人与千年白莲共生的鲜活写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倩。
1: 大家好，我是于洋。长长的画卷上，街巷纵横，青山叠翠，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鳞次栉比的商铺，他们在做什么呢？如此热闹喧嚣，这样繁复细腻的笔触下，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匠心巧思呢？今天的巴雅会馆带您赏析《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0: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卷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托名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百姓生活和娱乐的盛况。先来听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对这幅画作场景的介绍。
2: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社火以及花会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对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对打着邹海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导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有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0: 在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上，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3: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的仇英。我们知道仇

0: 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把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它又变得稀疏了，被祥云所围绕。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直接描绘节令民俗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早在石器时代，岩画及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风俗画雏形。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绘画开始趋成熟，画家对现实的描绘也日渐增多。宋代出现风俗画的经典范式，一类表现市民文化生活，一类表现田园生活，是风俗画进入鼎盛的时期。
2: 到了明代，风俗画描绘的人物身份更为多元，表现方式更加多样。这幅写实风格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人物景物众多，也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为后世提供了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丰富。
1: 没错，画卷当中人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戏台前面，戏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后台，前台上有一位艺人正在唱戏，后台有一位艺人正在化妆。男性的观众站在街上，而女性观众则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两座女台上看戏，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也是挤满了看客。
2: 同时，作为一幅描绘明代中叶长江下游城市生活的写实佳作，画卷上除了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俗活动之外，也还呈现一些有趣的场景和民俗，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0: 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他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凹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和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止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纵横的街市，市面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从画面布局的角度来看，画家也是经过了一番构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0: 风俗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瞰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画面中它描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

0: 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交易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动物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鉴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了，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槐会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
1: 我们知道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城市，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然不再是首都，但是仍然称为行在，依然是明朝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明代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水陆交通方便，丝棉纺织发达，商业经济十分繁荣。
2: 这幅南都槐会景物图卷所绘的招幌牌匾，如西北两口皮货，历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市靴鞋店，川广云贵德森字号，南北果品等，就足以说明南京是各地百货云集、五方商民杂处的商业大都市。而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招幌，则隐约地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
1: 这样的画面也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两幅画卷相对比，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点。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0: 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手卷呈现出来流线型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化的一种体现。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仇英呢，他是明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接触很多，作品是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槐会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山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限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稚弱，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就是突出了商铺的这种广告牌，这是在其他绘画当中不多见的。你看到每个店铺的招牌都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就是一个记录，清清楚楚突出了那个时候商铺的名称和商铺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它跟整个画面的这种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是不相符的，但是呢它为了说明那时店铺的名称，让我们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常规的散点透视，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俗， 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也让我们在画作当中从奔放热烈的舞龙、舞狮和高跷表演当中见证着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
3: 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我静静呼吸。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台湾舞龙舞狮协会、少林舞祖拳协会在山东聊城开展武术文化交流活动。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聆听九五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台湾舞龙舞狮协会、台湾少林舞祖拳协会交流团到访山东聊城冠县，开展两岸传统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冠县国家级非遗梅花拳代表性传承人高增友向台湾客人详细讲解了梅花拳的发展脉络、拳理要义、传承谱系，也介绍了冠县近年来在非遗保护、活化推广方面开展的工作。梅花拳与台湾舞龙舞狮、少林舞祖拳等传统技艺根脉同源，有着天然的文化共鸣与精神连结。
0: 近日，田嘉欣新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全国巡演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与演出一起发布的还有音乐纪实微综艺《跟着音乐去旅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宣传片。
3: 当万物可以被生成，当旋律可以被计算，我们仍然追问，什么声音来自土地深处，什么感动只有人心能够抵达。于是我们跟着音乐出发，去深圳听见未来与乡愁，去佛山听见一口气里的功夫，去泉州听见千年男音仍在回响，去珠海听见海风与留白，去成都听见慢下来的生活，去济南听见泉水的呼吸，去德州听见运河带来的远方，去北京听见时代与文明的交响。跟着音乐去旅行，以音乐为路，以城市为章，聆听中国大地的心跳。

田家欣新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将于2026年7月至10月在北京、深圳、佛山、泉州、珠海、成都

0: 德州、济南八个城市巡演。那么音乐会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一下钢琴家田嘉欣的介绍。
1: 这一轮巡演叫做新月之旅啊，一个是跟着嘉欣的音乐去旅行，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微综艺啊，跟着音乐去旅行啊，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一轮的巡演，我们分了三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是古典新生，钢琴是这个西方乐器之王啊，那么肯定古典音乐是大家最期待的。我们用了两首经典的作品，一个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将会配合着不同的星图，给大家能够展示每一个变奏里面他想表达的不同的色彩的变化。第二首是贝多芬的经典的奏鸣曲《热情》，希望通过这两首经典的古典作品，能够让不同的音乐爱好者们能够感受到我是如何去诠释的。那么第二个板块我们叫做华夏新生，也是我的所有的演出里面都一定会有中国作品啊，这个也是跟我第一次出国那会儿还是代表中国优秀的中学生出去的时候啊，当时我就弹了两首作品，一个中国作品就是山丹的《开放红艳艳》，另外一首就是肖邦的《幻想进行曲》，而这两首作品都列入了我们这一轮巡演的曲目当中。那当时没想到，就是我弹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全场起立为我鼓掌。那会儿作为一个中学生来讲，觉得无比的自豪。同时，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在世界的舞台上，不管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柏林爱乐，然后林肯中心等等等等这些舞台，你会发现每一次演完出，一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作品还是《黄河》、《茉莉花》、《梁祝》。但实际上我们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中国的好听的作品，可能需要我们这些演奏者去推广啊，所以我就立志于此，希望每一场我在国内的演出能够都有中国元素，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喜欢去弹中国作品，更多的老师愿意去教中国作品，更多的家长们愿意去欣赏中国作品，也能够通过中国的作品了解我们的文化，也希望呢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多多去演奏不同的中国作品，能够让世界真正聆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板块里面，从小朋友经常会弹到的木桶短笛，我们会配合着水墨画，到刚才这首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然后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西洋箫鼓，它是根据中国的古曲春江花月夜改编的，那我们也会配合着诗词给大家进行一种特殊的呈现。最后一首是张帅老师的三首前奏曲，张帅老师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写这个雪花的啊，我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和编排，让大家能感受到从之前的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弹过的作品到现代的中国音乐，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叫做浪漫新生，希望通过不同的作品呈现，让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肖邦，不一样的李斯特。

巡演部分场次将融入水墨动画、意境沙画、古典诗词这样一些东方美学元素，构建沉浸式音画现场。每一站的巡演还会开展音乐大师班，田嘉欣呢将与琴童、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拆解演奏技艺，分享艺术成长心路。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田嘉欣还和他来自上海、深圳的学生一起弹奏钢琴表演。

与音乐会同步推出的音乐纪实微综艺《跟着音乐去旅行》，以钢琴艺术加城市烟火加文旅纪实三重结构，采用城市声音采样、纪实跟拍、AIGC 声音可视化等拍摄手法，全程跟拍巡演足迹，深入八城老街巷、非遗工坊、文化地标，更有解读舞台之外的真实瞬间。田嘉欣以钢琴为媒介，对话非遗传承人，发现音乐与城市生活自然共生的温情密码。

0: 在你我的身边，
1: 国潮新消费，
2: 国风文化的
3: 国潮风产品，在
1: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
3: 呀，从未走远。
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4: 风雅乐东方。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厅院节目。郎家紫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的面人。面人也就是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郎少安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紫玉一点点看入心学到手。郎家紫玉考上北大之后，父亲觉得他要能学会家里的手艺就非常的好，他说如果能有个稳当的工作当然更好。是郎家紫玉自己做了决定，上北大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更好的做面人。
6: 那接下来请听专题《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7: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8: 真像哎，真好。
7: 您看您看，
9: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紫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7: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9: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7: 工具就两种，波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波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波子。
9: 这是郎家紫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紫玉看进心里。
7: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9: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紫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7: 第一个我做了2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8: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7: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9: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紫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紫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紫玉巨大的激励。
7: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

0: 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3: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4: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

0: 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2: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2: 人正常一般都是80亩到100亩，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亩。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2: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2: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2: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2: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4: 先把这个
5: 醒面，
4: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
5: 这个
6: 圆形了。
2: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6: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啊、
5: 对，
6: 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

0: 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三世界，不动明王赵无极。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

0: 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到了。
1: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四关考核了。嗯，今年有来第四关的了，竟然还是4个。
0: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4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1: 他们4个不但来到了第4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2和第3关测试的。哦，
0: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
1: 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4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 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他的目光从唐三4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我叫赵无极。 既然你们4个都是免测通过第2、第3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4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4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 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0: 戴沐白迟疑地说：“
1: 赵老师，这不太好吧？”赵无极瞪了他一眼：“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
0: 自己做准备吧，沐白。赵老师，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是。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 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4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4个人说：“你们过来一下。”4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1: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0: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1: 不是，
2: 那就不怕嘛。怎么说，我们4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4打1，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1: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 可他是76级的魂圣，
0: 什么？
1: 兽武魂。 战魂圣。

0: 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1: 唐三四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2: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0: 戴沐白淡然地说，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1: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他在大陆上失踪10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0: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100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万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我叫唐三，气武魂蓝音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3: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0: 齐耳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1: 宁荣荣，气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0: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4: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0: 当四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承，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 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器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整个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器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在武魂殿的六个标志中，大师那块令牌上缺少的三个标志里，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宁荣荣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
1: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两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
4: 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两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三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这始终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戴沐白深吸一口气，
0: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属性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4: 唐三想了想，
0: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小五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的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小五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朱竹清看了唐三一眼，最后也微微颔首同意了他的建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5: 商量好了没有？
0: 四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

0: 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1: 七宝转出有琉璃，
0: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

0: 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1: 七宝有名，一曰立。
0: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他们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2: 哼哼，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0: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1: 七宝有名，二曰素。
0: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令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他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30%，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唐三顿时感觉自己实力大增。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下。不好，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一刻，唐三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有一天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师解决掉。赵无极的攻击显然不是针对宁荣荣一个人的，但他这明显是要示范范围攻击的做法，这做法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辅助效果。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这藤蔓上并没有尖刺，因为它只是赋予了唐三第一个魂环的效果。长藤闪电般缠绕上宁荣荣的腰，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颤抖。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星级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小众但却很有氛围感的歌曲。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这是一首非常温暖入心的歌曲。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可以听见张杰最深情的温柔，全新编曲里是融入了特别的婉转韵律，如同将月光洒落湖面，泛起涟漪。张杰的声线也添了几分圆满的暖意，不再是独自描绘思念的形状，更像是带着期盼诉说着重逢的惊喜。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叶圣涛《老木香》。

老木香的旋律如陈年檀木的纹理，在叶圣陶的嗓音当中层层打开。当我轻轻打开他的歌词响起，仿佛触动了记忆的开关，木箱里涌现出的不是物件，而是被岁月压平的旧歌。叶圣陶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泛黄的画面，墙角的老箱、褪色的照片、童年折的纸飞机，所有被时间稀释的细节都在副歌的弦乐当中重新鲜活。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顺尧演唱的《你也是英雄》。

0: 心态做最炽热的梦。无论终点是否人声鼎沸，拼尽全力就是英雄。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又是一首能够戳中内心的抒情歌，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经历过情感的伤，才会开启自我身体的保护机制，才懂得如何与自我和解。当过去的创伤未能及时处理，当回忆慢性发炎，它便在无形当中成为我们的免疫体，那随着时间慢慢来影响我们的情感反应和行为。

情感的创伤虽然无法及时抹去，但我们有能力选择如何与他们共处，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与自在。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太奶奶驾到》。

太奶奶驾到以强力电子节拍炸裂开场，刘志佳是用又酷又飒的嗓音率先开枪，一听即入耳。刘志佳带着对音乐的绝对掌控，演绎出了18岁太奶奶的极致反差。刘志佳活力十足的唱腔碰撞女主角李珂乙画龙点睛的声音出演，共同演绎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家族守护战。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0: 好，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歌曲描述的是一个人群的微缩画像，那画面也是聚焦到了正在因伤心而在跳舞的人。这里的跳舞我们可以理解为为了治愈伤心而采取的任何动作，比如对精神压力和孤独感的对抗。那种矛盾感似乎长久以来存在很多人生活当中，就像这首歌的音乐一样，外表听起来是欢乐的，而其实内在都藏有某种和压力感，是与自我的一次深情对话。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那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星际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小众但却很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S Paper 演唱的《楼顶》，这是一首构筑在都市天际线上的内心独白。那 S Paper 与 Lily Halsey 在这片钢筋水泥的都市当中进行了一场关于迷茫自省的对话。那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吴思贤演唱的《Heal Your Broken Heart》。

好，听到的是吴思贤演唱的《Heal Your Broken Heart》。这首歌是吴思贤音乐生涯中一首标志性的治愈性作品，歌曲发表了他艺术转型的关键时刻。那整首歌也是跳脱了传统苦情歌的悲情框架，以温柔而不失力量的音乐语汇，构建了一套关于情感修复的完整方法论。歌曲由吴思贤本人参与创作，在简洁的钢琴铺底当中是融入了精致的电子音色，既保持了流行可听性，又呈现出细腻的情感层次。那么同时呢，新生代音乐人派伟俊的加入也是让歌曲拥有了 Urban 和 R&B 的流畅律动，呈现出轻松惬意的听感。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爱星人演唱的《对望》。

0: gotta get down. Sometimes men wiggle the way. They just wanna find a hero, but can't take a moment to get to know her. Don't worry, I'm not one of their kin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爱星人演唱的《对望》，那这也是一首融合普通话和粤语演唱方式的歌曲。音乐人用这首歌是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里最想呈现的爱。所以开篇以粤语的方式唱出歌曲的第一句，就好像生活当中彼此的交流，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对方的想法，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眼神、拥抱等等其他方面感受到对方爱你的心。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任子墨演唱的《月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是任子墨演唱的《月光》。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是以失重般的电音来营造出悬浮的听觉空间，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试图挣脱孤独感的轻盈。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Star Crossing Eyes》。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 Crossing Light。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了舒缓的旋律线，那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Jug Short 演唱的诗语。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Josh Shaw 演唱的《诗语》，编曲以简单的钢琴 loop 和808鼓点来打底，营造出了一种独属自己的空间感。歌曲并不是为听者提供宣泄的出口，而是一种治愈性的陪伴。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用这首来自廖泽兰演唱的《下过的一场雨》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狼牙 2.0 怎么预报海洋天气？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年啊，国风毕业照已经成为定义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了。在我们今天的台生朋友圈呢，在成都读完四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将跟我们分享这场席卷校园的国风浪潮如何连接两岸年轻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与青春情怀。
4: 很多家长认为整洁有序的环境才是培养出孩子的秩序感，但今天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为我们分享另一种育儿视角，秩序感的培养恰恰可能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放下焦虑，做一个懂得偷懒的聪明家长。
5: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基础上，狼牙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湖力波以及中尺度涡、海冰6类关键现象 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狼牙 2.0 怎么预报海洋天气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狼牙取自辞海，一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7: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两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程，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6: 狼牙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狼牙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8: 比如说对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6: 那么为什么狼牙 2.0 能克服原本预报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的难点呢？王凡表示，基于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研究人员对其专业训练，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8: 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台风，特别是急转弯的台风和快速增强台风案例，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进行学习来训练它，然后让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判断，在目前的比较大气和海洋的情况下，历史上有多大可能性它会保持原来的运行轨迹，保持原来的强度，亦或是它会突然的往左往右转弯，或者是快速加强。经过这样多轮的迭代的训练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它会突然的转向、突然的加强。而往往这些难预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预报体系里面，这一类的过程它往往可能是随机的，它并不是一个强的某一种确定性的因素来导致的。而人工智能呢，通过深度学习好好的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100%那么准确。
6: 此外，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
4: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北极航道通行方面，狼牙 2.0 又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海洋预报大模型的出现将把海洋预报带入怎样新的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6: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狼牙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8: 北极的海冰的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必定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6: 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7: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用于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6: 王凡认为，狼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

0: 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1: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0: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0: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9: 大家好，我是白强。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年啊，国风毕业照已经成为了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了。那当你们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啊，您经常会能看到一群群即将告别校园的年轻人呢，他们不再仅仅是身着千篇一律的黑色学士袍了，女学生的学士帽上点缀着温婉的簪花与流苏，素雅的新中式长裙与改良的汉服替代了传统的衬衫短裙，像手中的团扇啊，腰间的进步啊，都成为了她们定格青春的道具了。
8: 他们相约摄影师，在古朴的教学楼前，在洒满阳光的林荫道上，认真地记录下这融合了传统韵味与个人风格的瞬间。这早已超越了一张

0: 何连接着两岸年轻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与青春情怀。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面，真的到处都是毕业的气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照的同学，操场上呀，教学楼前，林荫小道旁，甚至连食堂门口都有人抱着花束，带着学士帽，认真记录属于自己的毕业时刻。而让我最惊讶的是，现在的大陆毕业照早就已经跳出了统一学士服合照的一个传统，越来越讲究国风韵味与个人仪式感。近几年，国风毕业照持续的流行，从典雅的旗袍、飘逸汉服，到精致簪花、团扇配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新中式的风格为青春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以前我印象里简单的毕业留影，如今早已经变成了一场融合传统之美与青春个性的仪式。我最近在学校里，我也常常看见很多女孩子在学士帽上别着精致的簪花，搭配素雅的新中式长裙，手执团扇，温婉又灵动。我也看到有人穿着改良的汉服，梳着古典的发髻，在古色古香的校园角落里去定格瞬间。大家也还会专门去约摄影师哦，可能从早上一直拍到黄昏，用镜头去捕捉不同光影下的青春瞬间。一开始我还会忍不住的感慨，哎，现在大学生的毕业照都这么的精致用心吗？我慢慢的看着看着，哎，我渐渐读懂了这份认真背后的深意。因为毕业只有一次，所以大家呢都想在离开校园前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模样，最热爱的文化情怀好好的留存下来。后来我也和我朋友一起在校园里面拍了毕业照，哎，也跟着大家一起在学士帽上点缀簪花呀。我还亲手改造了自己的学士帽哦，因为我绣上了自己的英文缩写，写下了入学与毕业年份，还藏了几句对青春的寄语。那么曾经千篇一律的学士帽，如今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有人是簪花配银饰啊，走温婉国风，有人用浅粉、鹅黄等柔和色系去做装饰，显得清新可爱，也有人融入传统的文祥啊、古风刺绣，尽显这种雅致复古。那么放远望去哈，每一顶学士帽，每一套造型，都朝着年轻人对传统美学的热爱，也彰显出专属的青春个性哦。这些细节从来就不是跟风攀比，而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致敬青春，传承国风文化的满满仪式感。那么在拍照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温暖治愈的，因为身边的同学会互相帮忙整理学士服的领口啊，调整簪花位置，或者披好被风吹乱的发丝，有人会耐心帮朋友去整理他的汉服裙摆，也有人细心的给同伴去搭配配饰，就是没有人会急于结束，大家都是慢慢拍，细细的记录，想把校园里的每一缕阳光、每一阵清风、每一段并肩同行的回忆都好好收进镜头里。拍完照片之后，我也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和姐姐们看，大家都格外惊喜，因为他们说这种融合簪花、新中式、国风元素的毕业照在台湾还很少见，所以我成了他们身边第一个分享这份美好画面的人。哎，那一刻我就忽然觉得我正在经历的校园日常不仅新鲜浪漫哦，还藏着这种文化传承与青春表达的美好融合。那到了毕业这一刻才懂，大学四年匆匆而过，认真去对待每一次告别，用心记录每一段时光，我想本身就是一件珍贵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照片是否完美，而是用国风美学定格青春，用专属的仪式致敬我们的成长，把四年的美好、热爱与感恩永远珍藏。那么最近宿舍楼下也是格外的热闹，因为每天都会有簪花、汉服配饰、国风

道具的快递送达，朋友们也会互相的去帮忙化妆，整理学士帽，分享一些小饰品，搭配自己的毕业发型和毕业造型。那么傍晚的操场也依旧有很多同学会借着夕阳去补拍照片，金色的余晖落在学士帽的流苏上，温暖又耀眼。操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一次次将学士帽抛向天空，想把青春的快乐多留住几分。不知不觉，曾经觉得遥远的毕业已经走到了眼前。以前总以为大学四年很漫长，但一转眼，哎，就到了挥手告别的时刻，连吹过校园的风都带着不舍。但我也渐渐地明白，无论大家选择国风、清雅风还是复古风，藏在毕业照背后的心意始终一致，记住并肩的同学，眷恋朝夕的校园，致敬热烈的青春和传承美好的文化。毕业照定格的从来不是一张画面，更是一场青春与传统的双向奔赴，是年轻人用温柔仪式认真与青春告别，向文化致敬的珍贵瞬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呈现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以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经过五年攻关，会战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了从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从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从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了一支高水平建制化科研队伍，为黑土地保护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
4: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

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效果。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

0: 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1: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0: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1: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0: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3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2: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少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0: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2: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个百分点了。已经，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告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3: 除了针对黑土地更深层次的了解和创建新治理模式，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升级。此次发布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3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0: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3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3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

0: 进展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型农机135台、 T200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玉成解释，
0: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1: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0: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很多家长认为整洁有序的环境才能培养出孩子的秩序感，但今天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为我们分享另一种育儿视角，秩序感的培养恰恰可能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
4: 是的，你看廖老师啊，会用一个有趣的真实案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越代劳，那么孩子可能会越不会整理，如何通过简单的改变把令我们头疼的混乱现场转化为孩子学习为自己负责的成长课堂呢？好了，一起来听廖老师的分享吧。
5: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别急着收拾，允许咱们家里乱一点，是培养孩子秩序感的高级的方式。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日常，啊，刚收拾好的这客厅啊，不到十分钟就被孩子翻了个底朝天。抽屉里的这个衣服啊，被扯出来之后扔了一地。积木、绘本、玩具车混作一团在客厅。天哪，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啊，我们的血压直线上升。那为了家里的这个和谐还有家里的整洁，很多的家长啊会下意识的就去做两件事，要么大声的呵斥限制孩子的行为，要么就是跟孩子的屁股后面啊，像个无情的扫地机器人一样默默的收拾。但是这两种方式呢往往适得其反，前者呢压制了孩子的探索欲，后者则让老母亲啊疲惫不堪，甚至啊，还让孩子啊觉得，哎，反正有人收拾了，我随便扔了也没关系。其实呢，在儿童心理学早就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法，解决方法，就是想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首先要允许家里乱一点，从这点开始。一个偷懒的家长的真实发现，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儿童心理学他就有分享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分享到了他的宝宝啊，在一岁多的时候呢，是个典型的拆家狂魔，他和他的先生每天都在后面收拾残局，直到有一天呢，两个人实在累得腰酸背疼了，决定摆烂了，躺平了，做佛系家长啊。任由玩具和杂物杂乱的无章放在这个地板上，咱们不收拾了。第二天早上啊，他想要找这个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哪个角落去了。孩子还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他只好无奈作罢了，算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啊，奇迹事情发生了。孩子在玩具堆里面翻了个半天，突然拿出了那把指甲刀。他看了看妈妈，没有给妈妈哦，而是默默地走到放指甲刀的抽屉面前，垫起脚尖把指甲刀塞了进去。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没有大人的指令，没有任何的引导，这个一岁多的孩子竟然自发地把物品归了位。这个儿童心理学家的这个学者，他恍然大悟了，孩子的内在秩序感不是大人教出来的，而是在混乱中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啊，为什么你越收拾孩子越不会收拾，很多家长也能够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天天帮他收拾，他反而连自己的东西放哪都不知道。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因为你替他收拾了，其实是打断了他与物品之间的链接。咱们家长朋友们，你试想一下啊，孩子按照自己的这个记忆去收拾东西，去放东西，他把小汽车停在这个沙发角落，到了晚上，妈妈为了整洁，顺手把小汽车放进了玩具箱。第二天孩子想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回忆自己昨天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妈妈，我的车呢？所以久而久之啊，孩子的这个大脑就形成了一种依赖模式，寻找物品的责任啊，转移到了大人身上了。既然大人会帮我归位，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记呢？所以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正在思考的时候怎么摆才能够比较稳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你一手帮他摆正，他的思路瞬间就会断掉了。孩子试着去扣扣子，你一上来就帮他扣扣子，他也就忘记了。所以他连这个感受错位、调整手指的机会都会被剥夺。所以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啊，我们一样的道理，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体验，拿出来玩耍，放错，再调整，再放对，这样的一个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或许很慢很乱，但这正是这种试错在帮他的大脑建立稳定的空间记忆和责任感。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去尊重孩子的秩序敏感期，不要打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信任。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就有写到了，孩子天生拥有在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所以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他们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的在意，因为秩序能够带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忍不住去插手，大人们看起来像是在帮忙，实则上呢，我们是在用成人的效率标准去绑架孩子的成长节奏。所以孩子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当他们自发的去把弄乱的东西放回原处的时候，这个正是内在秩序感的一个觉醒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啊，我们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咱们不催促，不打断，安静的陪伴在孩子身边，就是对他们内在秩序感的最大责任。养育呢，是一场与自身焦虑的和解。那我们之所以见不得家里乱，往往是因为我们自身真的很焦虑。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引导，但是也却往往忘了孩子才是成长关键的主角。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七八糟，不妨尝试以下三个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划分安全区，就是给咱们孩子一个专属的玩耍角落。那在这个区域内呢，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识意愿来去弄乱，大人呢绝不会插手归位。那忍住代劳的这种冲动呢也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关键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把东西放错了，只要不涉及到安全问题，请把这个话吞回去，让他自己发现不对劲儿，再自己去调整。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当孩子在杂乱中寻找某样东西的时候，咱们不要立刻给他，而是给他一点点的时间，看他如何去通过回忆去寻找。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

0: 所以下次当你看着满地的狼藉，准备好发火的时候，不妨你先停下来，坐下来，看孩子慢慢折腾。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那个在杂物中翻找的小宝贝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成长，独立，有主见，成为一个自己负责的人。这个呢，远比一个随时保持一尘不染的家要珍贵的多。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书意，代表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许嵩的创作演唱《心有所向》，歌曲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从悠扬到热烈，借典故与名句展现了青春的志向与豪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当千年诗词遇上少年弦歌，当古韵墨香融进青春的节拍，那些沉睡在书页里的平仄被我们用音符唤醒。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词和旋律的碰撞中一起聆听穿越千年的风，遇见重新发光的经典，感受专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小河天使童声合唱团带给您的《谣传》，一起来分享。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白举纲、王一飞的演唱《青出于蓝》。歌曲以男女对唱和互问互答的形式展现了爆发力。这首歌源自荀子劝学，鼓励人们在磨砺中超越自我，体现青春的励志向上。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吕方周琦的演唱《天涯若比邻》，源自王勃的诗句。吕方温柔，周琦热情，歌声传递着友情的珍贵，勾起了人们校园的回忆，为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送上祝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兰亭集序，来自李玉刚、王以太的演唱。歌曲融合了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元素，在紧打慢唱的反差当中，呈现了历史文化的厚重和未来的科技感，展现了书法经典的独特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毛不易带给您的《青春》，旋律深情清澈，歌词穿越百年时空，以先辈的热血唤醒了青年的斗志，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尽显青春风华。

路虎张元带给您的《把酒祝东风》，歌曲融入了昆曲唱腔，编曲加入了箫和中国大鼓等传统乐器，以欧阳修的词为基础，让友情之词更具张力，传递出了珍惜友情、把握当下的情感。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肖战的演唱《竹石》，完美再现了竹子坚韧刚烈的精神。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希或圆圆共同带来的《渡荆门送别》旋律优美，既表达离乡之情，又展现青春的凌云壮志，体现了诗人李白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故乡的眷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董宇辉的演唱《逆旅行人》，歌曲改编自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编曲独特，唱出了人生如逆旅的豁达与洒脱，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思考。

我愿意是急流，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托尔的爱情题材作品。海莱阿木和王野的深情演唱，完美传递出了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他的之后送出的是刘惜君的演唱《精卫》，表达的是真挚和勇敢的美好情感，寓意着愿意奋斗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源的《长歌行》，旋律激昂，以少壮要努力重塑经典，展现了少年无畏的志气，传递了惜时奋进的正能量，激励青春追梦，不留遗憾。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先唱青春放歌。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这是一首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歌曲，通过现代音乐的方式诠释了梁启超的散文，展现了青年人的热血和拼搏精神。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到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务》。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识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首先为你送出的歌来自王恒毅和周兆妍的演唱《逍遥游》。
3: 集合

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辽也，海运则将起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忆黄山》。山的高耸，水的灵动，云的变化，松的秀美。许嵩的中国风旋律搭配高山流水的古筝曲，描绘出了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的黄山景色，让我们沉浸在其中，流连忘返。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希和朱德恩带来的一首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相思》，一首浅显易懂的小诗，一段轻盈简单的旋律，在薛凯琪的浅吟低唱之中，却拥有着隽永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一颗小小的红豆，从文化的土壤中生出，在时光的浇灌之中，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无限情思。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满江的演唱《直下看山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天问》。从历史哲学到神话传说，从宇宙诞生到日月星辰，屈原在《天问》之中对万物进行了发问。张杰用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呼应来自2000多年前的呼喊，唱出了中国人上下求索的勇气。这份深植于文化血脉的浪漫，让我们坚守着梦想，勇敢地面对未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下面的歌来自戴荃和郑云龙演唱的一首《踏沙行》。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鸥的演唱《展翅》。王鸥用英气洒脱的嗓音演绎出了杜甫身处逆境依然心怀高远的壮志理想，哪怕面对惊涛骇浪，总有一天我们会像海鸥一样展翅飞翔。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彭永琛演唱的一首《归雁》。

爱情的美好值得我们用诗词去传颂，用音符去倾诉，用一生去探寻。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牡丹亭》。张信哲用独特细腻的声音演绎了汤显祖笔下那至真至纯的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尚雯婕《泛吴松江》。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祖蓝演唱的一首《过洞庭》。王祖蓝以歌声绘制美景，用普通话和粤语演绎出了词中八百里洞庭的恢宏之气，更唱出了我们自古以来的旷达精神。下面的歌来自苏阳的演唱《凉州词》。

0: 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冕演唱的《夜宿山寺》。这首歌展现了李白的盎然情趣和飘逸大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1: 为了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

0: 心迹，这里是流行野沉淀，
1: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爱情》。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如果爱下去》，弱声和气声的搭配让这样的一首歌散发出迷离的气氛。歌声里的中心思想不再是依赖爱情，而是去享受爱情。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小柯的演唱《油画里的情人节》。

听到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演唱《曾经你说》。本以为 R&B 的曲风简单了情歌之中的伤痛，可是随着歌曲的行进，情感的递进，张信哲的歌声愈发的浓烈，一句句皆是深爱和不舍。原来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轻松和伪装的坚强，却不知曾经的刻骨铭心哪有那么容易云淡风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严仁中，《处处遗憾》。

情歌有的时候不需要声嘶力竭，只需要低吟浅唱就能打动人心。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念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你还要我怎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当音乐与生活不断的磨合之后，薛之谦的作品拥有了更加丰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令的演唱《下雨天》。阿令的歌声天生就拥有着饱满的情感。如果说南拳妈妈的原版是年轻时内心对于情感的各种不确定和遗憾，那么阿令这版则是成年之后的释怀和理解，没有太多的感性和纠结，面对人心的摇摆，学会了成熟而理性的面对，不去苦求什么，慢慢学会释怀与放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楠的演唱《善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含韵的演唱《雨爱》。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之后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在这样的一首歌里呢，周杰伦也是将《半岛铁盒》描绘成了一个装满恋人回忆的盒子，虽然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情和温情，但却依然值得回味。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一首《缺氧》，最后要送出的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如果你爱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我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
3: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事。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请听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